0: 恢复哪个方面就哪个。
1: 夏凉被被，夏凉被，
0: 夏凉被，
1: 夏凉被或者被子都可以
0: 啊。对，被子也行啊。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再额外赠送价值23块钱的凉感的凝胶坐垫，那就是你可以夏天的时候放到屁股下边坐着，然后这样不会出汗。
1: 哎，
0: 我这两天我觉得这个赠品特别好，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不会去直播嘛。你往那一坐一个半小时，起来之后我跟你说那个屁股上全是汗。
1: 哎，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特别适合
0: 我
1: 们。
0: 我昨天就把那个垫子放到那个位置了，然后大家就去坐就行了，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事儿，
1: 是吧？
0: 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特别好，你放车上、
1: 这个、很合适，
0: 你放
1: 车
0: 上，
1: 放
0: 车
1: 上
0: 对
1: 其他小伙伴也不用直播，你们就放车上就可以
0: 了。哎，对对对，或者放单位自己坐都可以啊。有兴趣后台回复3个字夏凉被，
1: 夏凉被
0: 对就可以了。
1: 是在单位里又放被子吧，又放坐垫，
0: 那肯定
1: 就把单位当家，
0: 就把单位当自己家。
1: 真是要在单位里坐多久，待多久啊？什么都有，全副武装，
0: 就要把单位当自己家用。别说了，根本不走。
1: 哎呀，真行、哎！
0: 领导不走，我不走。哎、开玩笑啊！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各位有兴趣一会儿欢迎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当然，这个被子你说，嗯，反正那个外形你自己看吧啊。
1: 对，其实你
0: 还可以，
1: 无所谓，反正就自己盖的话舒服最重要，外形不重要。
0: 我跟大家说，这个真的很舒服，它不是那种特别冰凉，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盖上去就贼凉那种被子，它不是，它是盖上之后跟被子一样的感觉，很亲肤啊，很舒适，
1: 而且很柔软啊，
0: 对，
1: 很轻快，不重。
0: 对，而且关键是呢，它盖上它不是那种。就你摸上去就特别凉那种，你知道吧、
1: 嗯、
0: 它不是那种，我不太喜欢那种，是盖上去稍微等一等，哎，它是科技感帮你去。
1: 对，它是个科技感，
0: 哎，还挺好的，反正也便宜啊，这不到100块钱啊。
1: 是，
0: 有兴趣后台回复下凉被啊。我们回来之后继续，稍后见。
2: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听好，今天的游戏很简单。
3: 这个游戏真好久没玩了、
2: 哎、
3: 这个游戏叫做我们最合拍。
2: 没错，
3: 规则呢就是我们放出一首歌曲的片段，你们说出这是哪两位歌手对唱、
2: 哦、
3: 一定要把这两个人名都说对，才能拿到6块6毛6。
2: 没错，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试，试试看啊。比如说今天哪两位歌手能够猜对就可以把红包拿走。我看了一下歌，非常简单，
3: 非常简单、
2: 嗯、一人一周还是一样的，朋友们，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
3: 且今天周三了，你周一周二打过、
2: 哎、
3: 今天就不要打了。
2: 对、嗯、今天就不要打了。周四周三周四周五还有三天时间，如果这周您还没有打过电话，可以选择拨打热线。当然如果新朋友的话，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为什么？因为现在电话好打很多，
3: 是的，
2: 你完全不用担心打不进来。而且新人进来之后呢，我们会有特殊机制啊，机制简单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你只要听歌就差不多。
3: 万一不听呢？
2: 那没办法，你不听歌你怎么办呢？又不是我跟小爱合唱的
3: 啊。这倒是，这倒是，
2: 对不对？我
3: 们俩没有合唱的歌、哎、
2: 我们俩水平，这还能唱歌了？我天哪，我们敢唱你们敢听吗？
3: 也别这么说，万一
2: 也别真说有人敢听哈。
3: 对，有人真可以真听呢。
2: 真听我也不唱。来，
3: 该唱唱，
2: 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当然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自然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7月8日青岛近海浪高1.5米，水温21.8度，高潮时是上午的10点和夜间的10点33分，低潮时是凌晨的4点06和下午的4点54分。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3: 你被唾液噎着了、
2: 啊、不是，我跟你讲，真的这个空调房待时间长了吧，你知道容易得那种，你知道就是空调病，就感觉身体跟感冒了差不多、
3: 啊、
2: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3: 我懂，我懂。
2: 对呢，你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这里面空调开的多足吗？
3: 21度。
2: 你们知道这个屋里面以及我们的单位每天那个空调开多足吗？前两天的时候都是短袖啊，大短袖在这待着，我跟你说真的扛不住了。
3: 所以说我在里面，我在什么单位里，我都要穿个长袖，因为真的短袖真的太冷了，
2: 真的扛不住了、嗯、我决定明天把我的那个小薄毛衣拿过来，哎，到时候套外边、
3: 哦、都要穿毛衣了。
2: 哎呀，我的亲娘，来，真的冷了。来，我们开始啊。88990921
4: 电话接通了。
2: 一号线吕先生，你好，吕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早上好。
2: 早上
5: 好。
2: 拿过红包吗，吕先生？
5: 之前拿过。
2: 之前拿过，行，来试试看这次啊。我很简单，我跟你说，真的很简单啊。来试试看啊，加油。利用

0: 这是那个王菲和那英。
1: 哎，就是王菲和那英的。
2: 没错，这个游戏就是这么玩的啊。好嘞，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1: 拜
2: 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朋友，3号线39号群吴美女，你好。
1: 你好，
4: 早上好，赵先生。
2: 哎，
1: 早上好。
2: 仿佛我们的相见还在昨天，感觉怎么刚见过你呢？
1: 我也感觉刚见。后来我查一下，他是周五打的。
2: 对，他周五打的嘛。
1: 啊、就我也感觉刚见。
2: 真的是感觉刚见你。
1: 哎呀，真是。
2: 来。就是那天下雨的时候在外面吗吴美女还是在家里了
4: 算是在地库差点没上去楼。
2: 哦，确实是、哦、
1: 这个真行，
2: 真是那天那个雨确实挺大的、
1: 嗯、就太大了、嗯、
2: 对，来试一下你的这一首啊，加油。
3: 我想

0: 谁和谁？
1: 谁和谁？
2: 王力宏和章子怡。
0: 恭喜！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哎呀，听过这首歌
1: 啊？那肯定
0: 啊！你看过这个电影吗？
2: 没有，
1: 电
0: 没
1: 影
0: 有
1: 没看
2: 过这首歌
0: 啊。好
1: 好
0: 嘞，
1: 吧，
0: 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1: 拜
0: 拜。
1: 电影我也没有看过，
0: 你没看过吗？
1: 就用电影我也没
0: 这个电影叫什么名字来着？好像叫，反正是一个爱情片，好像是王力宏和那个章子怡演的，
1: 哦，
0: 好像是，
1: 也
0: 是不
1: 是？
0: 有点忘了。
1: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俩演的，不然的话为什么是他们俩合唱的，
0: 对
1: 就很奇
0: 对，
1: 怪。应该是他们俩演
0: 我也没怎么看过，
1: 的。
0: 毕竟以前对王力宏其实没什么感觉。最近刷的比较，最近刷的多一点点。
1: 哎，他那个伤也不疼了哈。
0: 嗨。脸也不疼了哈，
1: 啊，真的是，
0: 耳朵弄好了哈，
1: 哎，那个笑已经咧到耳后根了，
0: 哎呀，那吹头发了哈，
1: 哎呀，那
0: 行了，
1: 真是，
0: 大家应该刷都是同一个抖
1: 对，
0: 音，
1: 懂的都懂，不多说，不多说，
0: 咱们继续啊，
3: 88999021，电话接通
0: 一号线郭美女，你好，
2: 你好，戴天小爱，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第一次打电话吗，郭美女？
2: 不是第一次了。
0: 哦，不是第一次了，打了几次了？
2: 这是第三次。
0: 那也不多，
1: 我以为
0: 也不多，也
1: 不
0: 多，
1: 真不
0: 哎，
1: 多，真
0: 第三次，
1: 不多，
0: 这跟没
1: 这才
0: 打，
1: 拿到哪？
0: 这跟新人没什么区
1: 对，
0: 别
1: 这跟
0: 啊。
1: 没打过没区别。
0: 来，准备好啊，加油！

0: 感觉像是喝醉了，谁和谁的？
1: 谁和谁的？
2: 林俊杰，
1: 和谁？
2: 和，
1: 那位女歌手叫什么
0: 叫
1: 名
0: 什么
1: 字？
0: 呢？
1: 三个字的，
2: 那，
1: 三个字。
2: 王心凌，
1: 王心凌不是，
0: 也不是。
2: 我
1: 蔡卓妍，
0: 蔡卓妍，你说阿 sa 也可以。
1: 对，阿 sa 也可以。哎呀，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1: 阿 sa。一般很少叫，基本上就是蔡卓妍
0: 对，
1: 会
0: 蔡卓
1: 多一点。
0: 妍
1: 嗯，
0: 都可以。
1: 小时候觉得不好看，发现
0: 我也觉得
1: 啊，我小时候觉得不好看，我小时候喜欢那个谁，但是长大之后发现，我小时候眼光真差。我小时候没审
0: 美，人的这个审
1: 美
0: 是会随着变化的。
1: 哎，对对对，确
0: 实，对，就
1: 不一样。
0: 对，不是就属于小时候怎么样，
1: 真的
0: 就长大就怎么样。
1: 我前两年的时候觉得夏凉被什么玩意儿，我一点不需要，我夏天根本不需要盖被子，真的。你需要盖吗？
0: 盖吧，我一直都需要盖被子。哎，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
1: 中国人的传统，我跟你讲，无论怎么样，一定要盖肚脐眼。
0: 我是肯定要盖肚子的
1: 啊，
0: 而且我有个习惯，我就喜欢空调房里盖被子，你懂吗？
1: 就现在，
0: 我就喜欢开那个冷气很足，
1: 就我们现在这个冷气特别足。
0: 对，我就其实
1: 然后你盖被子。

0: 我喜欢
1: 那个夏凉被你该拿着呀。
0: 啊，
1: 对
0: 有
1: 啊，
0: 啊，
1: 那不就在，哦，有啊，
0: 有
1: 有一条
0: 啊，对啊，这放在单位里呢。
1: 哦，就我没有是吧？就我是自
0: 我
1: 己
0: 和
1: 买
0: 维
1: 的
0: 西
1: 哈。
0: 都有啊。
1: 我也有一个啊，所以就是这样的。就夏凉被这个事儿呢，其实夏天的时候你说要不要需要必备，因为需要一个稍微薄一点的被子，但是呢这个被子一定要跟冬天的被子不一样的点在于这个被子要有透气性，透气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被子不透气的话，夏天其实盖在身上非常不舒服，而且你想尤其在青岛这样一个非常潮湿的城市，对不对？如果它不排湿的话太恐怖了
0: 它
1: 啊。
0: 就是
1: 所以呢这个被子呢跟大家说一下规格，1.4×1.9米的是86，89啊。
0: 嗯，
1: 我个人不是特别
0: 86 86
1: 86吧，
0: 对，
1: 对，我记得86啊，我不太推荐这一个，我更推荐大家去买96那一个，
0: 对，
1: 1.6×1.9米，
0: 因为那更宽一些，而且
1: 对，
0: 就贵了十块
1: 钱，对，就
0: 真
1: 十块钱，
0: 不差这
1: 我说
0: 十块
1: 实话，对，
0: 钱，
1: 你不差这十块钱啊，你就去买那个规格就行了，放到车里，放到单位，放家里面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咱别老是光放工作地方，你放家里边也没问题啊，也
0: 没
1: 问题。第一层面料是透气性强的，第二层是这个除湿棉，加了除湿棉嘛，这样的话吸湿量会超过自身重的10倍以上，而且能够快速排出湿气。第三个呢，就是冷感的面料，也是亲肤的面料，能够让你觉得哎呀，整个身体盖起来特别的舒适，对不对？尤其在炎热的夏天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包括说，哪怕在空调房里面，朋友们，你不要觉得这样盖起来会不会更冷？不会的，朋友们，你放心啊，它是会让你的身体保持一个舒适的状态。
0: 你就放心盖就可以了，
1: 对，放心盖行了啊。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被子"就行了。然后前100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你价值23块钱的冷感的凝胶坐垫一个，放单位放车上都可以。
0: 对你想要的话，咱们就抓紧时间先到先得。
1: 哎，对对对啊，后台回复"被子"就行了。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3号线，龚先生，你好，龚先生，
0: 你好，
3: 大田小爱，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第一次打电话吗？
3: 对，第一次打
0: 啊，我就听着感觉是陌生，
1: 啊，
0: 嗯，
1: 来，你喜欢听谁的歌呀？
3: 我喜欢听周杰伦的歌。
1: 好嘞，那就不用想了，
0: 好嘞，
1: 那就这一首了，那没毛病啊，
0: 没有，真是，
1: 来，加油啊！
2: 再有

0: 吓我一跳。来，然后再去
1: 是周杰伦和温岚。
2: 对对，
3: 太棒了，
2: 没错没错。
0: 关注公众号了吗？
1: 对，关注了。
0: 哎，
2: 关注了，好的。
0: 后台回复红包，别忘记啊！再见，
2: 拜
0: 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孙美女，你好，孙美女。
5: 喂，你好，大田小爱好。
2: 哎，
0: 早
2: 上
0: 好，有信心吗？
2: 啊，
0: 怎么了？
2: 咋了？
0: 啊，什么声音？忽然间，你孩子声是吧？车上
5: 没有没有，旁边有人在这里加油，
0: 好加油
2: 啊！行，吓我一跳，我还以为
0: 行。好嘞，拿过红包吧，孙美女？
5: 没有，第一次打电话，
0: 也第一次打。来，你喜欢谁？来说 ，say it。
5: 还是也是周杰伦，
0: 也
2: 喜
0: 欢
2: 周杰
0: 伦。
2: 明白了，都是那个时代的。
0: 行，来，周杰伦。周杰伦
2: 的合唱歌曲
0: 的对唱的话，我应该是有那么几首。来，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啊，它叫什么名字呢？不对，他跟谁唱的？是不是？

0: 他跟谁？
1: 他和谁呢？
2: 周杰伦和梁心固。
0: 那个字念梁心什么？外
2: 那个字，
0: 外开头的一，一二三。和什么？那念梁心怡。
1: 哎，那念怡。
0: 对，梁心怡。
1: 那念怡。
0: 不能梁心固啊，固不对啊。
1: 固肯定不行。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电话
0: 接通啦。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啊，你咋办呢？我都，哎呀，怪我，我应该给你出个更简单的。
1: 他和蔡依林的骑士精神。
0: 来，三号线张美女，你好啊。
1: 你好。
3: 哎，就是。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谁和谁的歌呢？谁和谁？
1: 王菲和陈奕迅吗？
0: 哎，陈奕迅和王菲的歌曲，没错。
2: 对，没错啊，
3: 可以。
0: 好嘞，
3: 恭喜你获得红包，公众号后台记得回复红包，别忘记啊，再见。
0: 拜拜。
3: 拜拜。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3: 一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0: 你好。
5: 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
0: 上
3: 好。
0: 早
3: 上
0: 好。
3: 有信息吗，王先生？
5: 还好，这个
3: 有信心啊，
0: 还行，不过硬撑罢了。
3: 拿过红包吗，王先生？
5: 拿过，
3: 哎呀，真厉害，
5: 也有半年左右没拿。
3: 没事，您试这个，
0: 这两个
3: 歌吧，虽然不常见，但这两个歌手的声音非常好辨认，
0: 太有名了，
3: 对，很有辨识度啊，加油。

0: 谁和谁呢？
1: 谁和谁的合唱呢？
2: 嗯，没听出来，
0: 没听出来是吧？这是张杰和莫文蔚的合唱，
1: 哎，一念之间，
0: 哎，对他俩的合唱，
1: 嗯，好嘞，
0: 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他们俩还合作一首歌叫《默》，
0: 默，怎么唱？
1: 默默的默，
0: 我知道怎么唱。忘了，不好意思，我以为你是 AI。
1: 你真把我当 AI 了，什么我就张口就来。
0: 朋友们，应该不会有人问 AI 的时候，请告诉我。
1: 会有人还真会
0: 帮我说一下，谢谢。不会，
1: 有人真会。那个谁，小黄不是说小管每一次呢，就是大葱每一次呢问豆包就是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请帮我。
1: 对，你好，我想问一下，
0: 请帮我生成一下，我想问一下，这么客气的语言吗？都是啊，
1: 很客气。
0: 好的，好的。大家都是，
1: 哎，你以为呢？
0: 大家都是非常这个体面的人，
1: 体面人是的。
0: 来吧，回来继续啊，稍后见。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了，今天游戏呢叫做
3: 我们
2: 最合拍。
3: 对，我们最合拍。是的，你要说出这两位歌手的名字，说对才能拿走红包，说一位是不行的。
2: 是的，我们现在一人一周只能一次，所以电话会比之前好打很多。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啊。大家如果听之前节目的话，包括前半个点的节目，应该知道今天的整体的这个游戏的难度还是很低的。
3: 嗯，还是可以的哈。
2: 对，
3: 可以尝试尝试，
2: 非常简单的，一点不难，基本上都是一些很大热或者火过的一些歌吧，没有什么特别冷门的歌曲。
3: 嗯，还真没有。
2: 一念之间算冷门吗？
3: 不算冷门啊，
2: 一念之间应该也挺火的吧。
3: 挺火的，对对对。
2: 所以各位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包括说你上次打电话上次拿红包已经是很久之前了，欢迎各位拨打。因为
3: 可以试试。
2: 现在一人一周只能一次，会好打很多，好吧，根本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的难打，没有的，各位放心啊，这个广播这种东西是流动性很强的，
3: 对，
2: 随听随走，是不是啊？随走随来都很正常。
3: 所以说大家不要害怕，
2: 可以放心拨打啊。来，准备好，我们开始了，各位加油。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你好，先孟先生。你好，孟先生。
3: 你好，
5: 你好，早上好。
3: 哎，早上好。哎，
2: 早上好。哎，孟先生有信心吗？
5: 还行吧，
2: 还可以哈。来，准备好啊，加油！听一下这一首歌，谁和谁呢？

0: 是
1: 李洪亮、孟维卫。
2: 李
0: 不 对, 不对
1: 李，
0: 李
1: 洪亮
2: 李吗？
0: 不
2: 是
0: 李，
2: 不姓李，
0: 他不姓李。
2: 什么洪亮？
0: 这个也是个大姓。
2: 哎，对，
1: 张洪亮。
2: 哎，
0: 张
2: 洪
0: 亮，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2: 是的啊，可以，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2: 拜。李洪亮，
0: 李洪亮，
2: 好家伙！
0: 我只知道王铮亮、李行亮。李洪亮没听过。
2: 哎，李洪亮他媳妇叫什么来着？
0: 啊，李叫那个哎 ，Molly。
2: 别给人瞎起名啊！
0: 叫什么来着？
2: 哎，有点忘了，
0: 有点忘了。
2: 最近确实瘦了，我的
0: 天，瘦了，
2: 瘦
0: 了，瘦
2: 好多呀！
0: 对对对，
2: 我的妈呀，感觉
0: 啊，麦麦什么什么麦麦什么来着？麦琪琪麦。麦麦，
2: 你还配齐呢？真是还
0: 麦
2: 齐，
0: 忘了、哎、什么来着，真
2: 忘
0: 了。
2: 但是没所谓，就是感慨一下。
0: 不行，我有强迫症。
2: 确实瘦瘦好多啊，
0: 他、哎、确实瘦了，
2: 确
0: 实瘦
2: 了
0: 啊。
2: 你觉得每天还吃饭吗？
0: 我觉得现在就是不吃，也不能叫不吃，他严格控制饮食。
2: 反正我问所有我身边瘦的朋友
0: 啊，
2: 基本上瘦
0: 麦林
2: 啊，麦林、
0: 啊、
2: 对，
0: 是麦。
2: 瘦瘦下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啊，怎么瘦的？你简单不吃不就完了？
0: 说一百说别的都没有用，就不吃、
2: 哦、就不吃不就完了。 说啊，那你运动，哎呀，没有用，不吃
0: 不吃。嗯，说太对了。真吗？
2: 哎呀，来四十七号群萝卜煎大麦，你好。
0: 你好。
4: 嗯，大平小爱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2: 有信心吗？
4: 听了几首，没太有，
2: 没太有吗？
4: 主要聊聊天。
2: 我想、
4: 嗯
2: 啊、行聊。你想聊什么？
0: 又想聊什么？也是
2: 你想聊什么？
0: 你想聊什么？
2: 有话题吗？没话题、
4: 啊。就是、昨天下雨，今天感觉挺潮的。
2: 嗨，
4: 就想起了青岛一种特产。
2: 青岛一种特产啊、哦！不要说、那个时候说出来不一定能播。
4: 对对对，
0: 我们节目很严谨的。
2: 天天的，这玩意儿虽然大家都知道那两个字叫什么，但不能多讲这个事啊。
0: 可不能说啊，可不敢，可不敢。
2: 不知道有没有外地的朋友现在正在做，比如说有这个。
0: 坐打车
2: 滴滴啊等等之类的，
0: 对对对，打车的话
2: 再看那两个字啊，你别问司机啊，不是什么好词儿啊。司机别说跟你说，哎呀，这个夸人就叫这俩字就行，别信啊。
0: 就是就是，
2: 千万别信啊、嗯、来，挺好你的，加油。

0: 谁和谁呢？
1: 梁山伯与祝英台。
0: 没让你猜歌名。
2: 人家这首歌叫《梁山伯与朱丽叶
0: 对，那个歌名也猜错了，问题是。
2: 谁和谁？
1: 哦啊、
2: 曹格和卓文萱。
0: 对，他们
2: 哎，
0: 两个对唱。
2: 他俩唱的
0: 嗯，好
2: 啊。
0: 嘞。
2: 来，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陈美女，你好，陈美女，
0: 你好，陈美女，
5: 嗨，早上好，大神小爱，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陈美女？
5: 刚才，那个曹格想起来了，卓文萱就想不起来了。
2: 没事，你看这个能不能想起来？这个最近老火了，这个最近好像住在一些人的抖音里边，根本就出不来。
0: 哎，这个真是住我抖音里了，
2: 老火了，
0: 对，住我抖音里了。
2: 哎、嗯，住小爱抖音，
5: 火热的歌曲，
2: 特别
0: 特火，这个真住我抖音里了。
2: 加油啊，挺好，这是谁和谁？

0: 谁和谁？
1: 不知道，
2: 谁和谁？
1: 一点儿也不知道。
2: 啊、
1: 我就对火热的歌曲，我本来还想说、
2: 啊、
1: 那个弄点老歌我听听，因为我是打了电话之后发现都是那种90的歌呀，或者是80的歌。
2: 啊、
1: 那广岛之恋一出，我就有信心了。一来火热的歌曲，哎呀，完了。
2: 那没办法
0: 啊，这真没招
2: 了。这个是最近曾舜晞和张靓颖的歌，
0: 对，他们在那个音乐综艺上唱的一首歌、
2: 哎、
0: 锁。
2: 好嘞、
0: 哎、
2: 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来吧，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也欢迎各位一会儿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其中、
0: 嗯、
2: 不光是有老歌，我们也有一些新歌，
0: 对，也有一些火歌、哦、什么歌都有，
2: 但是很正常，你刷不到别人能刷到太正常了，对不对？他现在就是根据你的兴趣来的，
0: 是
2: 啊，比如说你想买什么东西，我跟你讲，他会追着你，追着给你推，
0: 哎，真的是会天天给你推、嗯、
2: 我昨天看那个买什么东西，前两天的时候我要买一个运动的那个 T 恤嘛，就是稍微排汗一点的那个、
0: 啊、
2: 哎呦，我跟你讲，真的，我刷到一个之后乌泱乌泱的，我那个抖音完了，
0: 因为猜你喜欢就会不停的给你推、
2: 哦、你比如说我们的广播就不会这样，我们不永远不会猜你喜欢，我们都是我们选品的人喜欢
0: 瞎说什么大实话，
2: 你喜不喜欢但是你可能会需要，
0: 对、
2: 你比如说这个甜美品牌，这个是什么呢？夏凉被，你不要笑
0: 实在是忍不住，
2: 你怎么回事？
0: 我实在是
2: 你想到好笑的事情是不是？想到我们这个被子那么便宜，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而且确实很舒服，很亲肤。
2: 不一样，为什么？它是三层科技的，第一层呢，这个面料啊，透气性强；第二个呢，它是强力的除湿棉，哎，能够吸湿排汗；第三个呢，是亲肤的冷感面料，哎，特别好。关键在于呢，这么多加持的情况下，比如说抗菌啊、防霉啊、除螨啊等等防螨。加起来多少钱呢？96块钱一条。我不太推荐大家去买86那个，因为那个窄，
0: 对，
2: 一米四，
0: 那个是1.4米、1.9米，
2: 对，
0: 乘1.9米，小，
2: 没必要，
0: 短。
2: 我说实话没必要，你直接买那个1.6米×1.9米的就行
0: 了。对，它那个长一些，而且只贵10块钱。
2: 对对对，哎，是的啊啊，如果您身高超过1.9米的话，这个你考虑考虑，因为可能盖不全。
0: 这个怎么说？夏凉被这个东西呢，就是你放在单位里，或你中午小憩一下，
2: 哎、
0: 或

0: 放在车里，它不是真的你对吧，就是哎你懂吗，是那个意思，不是真的让你当被盖。
1: 是的啊，所以呢各位有兴趣可以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被子，
0: 被子、
1: 被子就行了，还挺划算的。前一百个下单的朋友们，说前一百朋友们你下行了，今天基本上下周有下行了哈，
0: 还送你
1: 前天搞这些没有用的东西，我真的是
0: 我们就、你下之后就送你23块钱的冷感凝胶坐垫，
1: 下行了下基本上都有啊，再送你一个23块钱的冷感的凝胶坐垫一个。
0: 不是，那你要是卖货这东西吧，那些套路
1: 你搞这种套路干什么？我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我觉得搞这种套路没问题，对不对？大家以前买货基本上就哎没见过新鲜的，朋友们，26年了，你什么没见过、没吃过、没看过？
0: 那倒是。
1: 你什么套路没见过？最近人家那种演戏卖货，你都见过了，对不对？人家吵架，忽然间啊，不要这样，太贵，太这样会亏的。
0: 我真的我看着就好尬，我觉得。
1: 你架不住你爱看啊，
0: 我不爱看、
1: 你不爱看
0: 我觉得好尬，那么就真诚一点
1: 我们够真诚吗朋友们，
0: 我们太真诚了、
1: 是不是回复被子就可以了啊。我们一会儿见啊。

0: 来吧，朋友们，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加油了！八八九九零九二幺，电话接通啦！我是安浩群的蛋蛋的哥，你好啊！
1: 蛋蛋的哥，
2: 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有信心吗？蛋蛋的哥，
1: 有，好
0: 嘞，真不错，
2: 准备好，加油啊！
0: 调太高了。
1: 我们是想爱可想着什么，我为你哭，我为你笑，
0: 女的是陈慧琳，男的我没听出来，
1: 男的更有名，
0: 男的马上要来青岛开演唱会，
1: 对对对，
0: 我为你笑，我为你哭，我为你什么错过，
1: 三个字， 马上开演唱会，
0: 马上就来，
1: 前几天刚抢的票，
0: 七月这快了，很快，这周吧。
1: 这周还是下周？他在下周吧，忘了。
0: 我给你看看啊，不知道吗？三个字，你把你知道的名都往上上一上呢。
1: 对，说不定是靠上呢。
0: 猜一猜呢？
1: 不会周杰伦？
0: 不猜了，不是，周传雄。
1: 周传雄，
0: 对，周杰伦跟陈慧琳搭，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差别？
1: 其实你别说，他们俩年纪相仿啊，同龄人，真的都是没打过，但都是七零后。
0: 对对对啊，完了吧，再见啊，拜拜。好，我们继续啊。
1: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3: 电话接通啦。
0: 就是这周，
1: 就是这周，
0: 你看我记得说应该很快，你看是吧？就这周。
1: 哦，
0: 七月十一号吗？
1: 周几？
0: 对不对？七月十一号，
1: 你猜周？周六。
0: 如果两场的话基本上就周六周日，
1: 嗯，
0: 如果是三场的话可能
1: 会肯定是周五周
0: 六，对，有周五了，对不对？但是今年三场有谁？薛之谦
1: 那个汪苏泷
0: 还有呢，
1: 还有三场
0: 没了吧，
1: 连败三场，
0: 徐良是三场吧，徐良也是三场
1: 啊，对，他也三场，对，
0: 徐良也是三场，
1: 是是是
0: 啊，吃过烤肠的都忘了，天的，
1: 我是成两场，就三场都不好抢，
0: 你
1: 这么难，
0: 不是不好抢，是抢不到，你不用不好抢，
1: 啊、对对对，
0: 说的太委婉了，
1: 啊、不好，根本抢不到。
0: 来，接着邀请王美女，你好，
1: 你好，
2: 早上好，大田小爱，
1: 哎，早上好，
0: 拿过红包吗，王美女？
2: 拿过，
0: 哦，真厉害，
1: 哦、真可以，
0: 来，准备好啊，今天看能不能再拿走啊，加油，挺好。

0: 谁和谁呢？
1: 谁和谁？
2: 男生是徐良
1: 女
2: 吗？
1: 生是谁？
0: 是小爱。
2: 女生，
1: 呸！
2: 哎呀，女生好像不知道。
1: 小什么？
0: 是小。
1: 小什么？哎，字儿好好用啊，是小吗？
0: 是小啊。
1: 哦，飞机场哈，小玲。
0: 小玲，
1: 对，
0: 就是小字辈儿的。
1: 小玲，
0: 都是小字辈儿的艺名，咋了？
1: 是是是是是。好嘞，王木
0: 好
1: 姐，感
0: 嘞，
1: 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人都说了，这个歌人家写的就是建筑，你们不要
1: 想。我没有
0: 想
1: 别的呀，我一句话没说，真的。我一句话没说，这
0: 是
1: 飞机场吗？没毛病，
0: 就是机场。现在机场离我们那么远，
1: 真的是
0: 有点不太方便。
1: 再说话说回来了，你也别怪别人想多。你好，现在康美女，你好，
0: 你好，康美女，
3: 哎，大天雪儿好，
0: 哎，早上好，
1: 有信心吗？
3: 啊，没有信心，今天有点难，
1: 有点难，
0: 这还难？今天拿红包的小伙伴
1: ，Oh my god，
0: 不胜数不胜数。
1: 那你最后一位，你怎么着呢？给你一首老的还是新的？
0: 他肯定
3: 老的吧，
1: 老的，
3: 老的。
0: 你这个问题就白问，
1: 没老的了。
0: 哎呀，
1: 这个歌最近很火，来猜一下哈，这两个非常有名，
0: 非常有名，
1: 知名度很高啊，
0: 对对对，
1: 加油。

0: 谁和谁？
1: 女的是邓，女的是邓紫棋吗？
0: 对
2: 对，男的是谁？
0: 男的呢？
2: 大铁。
0: 我得笑死，我开心死，不用让我跟邓紫棋合唱，不如让他让我跟他合张照就行。
2: 是汪苏泷，
0: 汪苏泷，
1: 汪苏泷
2: 啊！
1: 刚上专辑就抢牌了，
0: 哎，说话赖我们，
2: 哎呀，我们
0: 怪小爱，
2: 不是这个跟没关系，我们有时间限制啊，我们不是无限制，等你想起来我们才算啊。
0: 解释什么？真的是不给他解释啊！刚才你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好嘞，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了，明天见了啊，
2: 拜
0: 拜。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啊。我是高远，今天星期三，我们继续房产的板块啊。大家如果有这个购房置业的需求，有任何的问题，买房卖房的，崂山张村河啊、这个附近，大家有任何买房卖房的问题啊，崂山以及一些二手房，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我们今天仍然请到的是21世纪我们的浩南老师。浩南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高老师啊，各位92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好嘞，大家除了新房的问题可以咨询你的话，还有哪些区的二手房你也可以给我们回答一下？
2: 像釜山后呀，你像尤其考虑最近考虑孩子上学的呀，对啊，包括崂山呀，你像国信呀、北村、张村河这附近啊，都可以。
1: 哦，好嘞，来釜山后，这个可能是最热门的一个二手房的区域啊。釜山后崂山这个片区，大家有二手房的问题，买房卖房的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3: 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房产的板块我们把这个区域锁定在呢釜山后崂山这两个热门区域，这两个区域大家有买房卖房二手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么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如果你有新房购房置业的问题，选择困难了，纠结呢，也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的浩南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们来互动。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发过来问题说，浩南老师好，海尔云喜和印象品这两个小区的小高层套三，你更推荐哪一个？我预算在350多万买一个一梯一户的，看了这两个小区房子觉得都挺不错，现在呢纠结不知道选择哪里了。哦，海尔云喜跟印象品这两个真值得纠结一下。如果我选的话，我选海尔云喜。浩南老师给什么建议啊？
2: 其实我跟你一样，高老师
1: 啊，
2: 就是其实这两个小区吧，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这个、那个差的地方，就是说有利有弊吧，
1: 优劣势都有。你给分析一下，
2: 就是、主要是看个人了。你像

0: 如果是我的话，我比较倾向于还是云玺啊。
1: 为什么呢？
0: 第一点吧，都是较高层的同样下，云玺是落地窗，而且是双阳台落地窗，这个住进去的感觉会更好。
1: 印象品不是啊？
0: 印象品的窗户太小了，我还是喜欢这种大落地窗、
1: 哦、
0: 大阳台。你像平时对吧？你像晒个衣服呀，然后喜欢养绿植的，特别好。
1: 嗯，
0: 对吧？你在沙发上一躺，往外看出去，这个视野很开阔。
1: 印象品还是单阳台吗？
0: 不是，它是双阳台，
1: 但是
0: 它的那个窗户啊特别小啊、
1: 哦
0: 不是落地窗。
1: 哎，它为什么会做成这个？
0: 就是
1: 窗户做那么小啊？
0: 它的这个开发商的设计原因，就是它因为是城建开发的，就是青岛城市建设集团，
1: 嗯，
0: 就城建开发的印象系列，你像印象山呀、印象畔呀、印象品啊，这个。窗户都
1: 不
0: 是很
1: 大，
0: 对，都很小、
1: 哦、那我这个是完全，我还是必须这种窗户要大啊。好，那除了这个呢，除了这个他们其他的方面你也可以比较一下。
0: 对，我这样我先说一下音响品吧，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它。它吧主要的就是还有是临着这个青银太近了，它的噪音要比云玺的噪音要大
1: 啊。
0: 对，你像青银高速就在它的东侧，你像这个有靠着东边那一排的，这天天的你只要开窗就呜呜的声音特别大、
1: 啊、是噪音的影响，
0: 对对对，
1: 也是音响品更大。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再就是吧，它其实这个小区的楼间距也不是很大，就是你虽然说都是小高吧，它的楼间距也就是35刀，连40都不大到，
1: 嗯，
0: 就相对来说吧，如果说你买个9楼往下的，基本上光线都不是特别的好，
1: 采光也受影响。
0: 对，这是我比较介意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但是也是看个人啊，因为他这边吧也有他的好处啊。
1: 嗯，
0: 你像他为什么这边卖的也不错？
1: 嗯，
0: 就是因为他靠着万象汇近，对吧？有2号线、4号线、
1: 嗯、
0: 生活商圈，他这个板块在这儿。
1: 配套可能周围更好一点，
0: 对、
1: 啊、
0: 而且还有这个深州路小学啊，育才的分校，
1: 嗯，
0: 所以说吧有上学呀、地铁呀、生活呀，这边还是非常方便的，成熟的板块了。
1: 那海尔云玺呢？海尔云玺除了产品可能比它要优，它的其他方面呢？
0: 其实云玺的配套不差，很多人忽略这个小区了、
1: 嗯、
0: 我个人觉得这个小区其实成交量流通性比音响品要好，
1: 嗯，
0: 虽然说它的楼龄要比音响品啊早一点啊，2018年、2020年的，对吧、
1: 嗯、
0: 早个这个2到4年，因为它分了2期嘛、
1: 嗯、
0: 如果小高的话是18年的，
1: 嗯，
0: 它这边的配套的话，你像有地铁的3号线海尔路站、
1: 嗯、
0: 走过去的话反而比音响品要近，
1: 嗯，
0: 走过去的话6-7分钟就到了，
1: 嗯，
0: 然后再就是学校其实也不差，这边是青岛二中的附属实验学校，
1: 嗯，
0: 9年一贯制的，就在家门口。
1: 嗯， 嗯，好，就是基本上它两个综合来比的话，你更推荐一下海尔云玺了。
0: 是，我更喜欢海尔云玺，我觉得这个小区未来不管是你自己住啊，而且后期再流通啊，会更好
1: 一
0: 些。
1: 更好
0: 一
1: 点。
0: 嗯、
1: 那他两个抛开这一切，我们就单从品质上来说的话，哪一个更好一点？
0: 我个人认为还是海尔云玺，因为为什么呢？海尔云玺吧是、
1: 嗯，
0: 其实说实话，这个房子吧，它主要是给海尔的领导建的这个房子。
1: 嗯，
0: 其实里边住的大部分都是海尔的高管，自己人给自己建房子，那肯定是。
1: 啊，
0: 这个要好一些。
1: 周总也住那儿吗？
0: 他是住在海上府隔壁的洋房。
1: 是吗？
0: 对、
1: 啊、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
1: 哦、
0: 就是他有一套顶楼的房子，就是大平层洋房。
1: 哦，好嘞，好的，就是海尔云玺可能算在海尔里边算它是比较高端的系列，是吧？
0: 对，
1: 嗯，好嘞，综合来看看，我跟浩南老师可能都更倾向于海尔云玺了。印象品的话可能它品质也还行，是吧？
0: 是，就是不是说那种特别差、
1: 嗯、
0: 但如果说这两个对比啊，肯定是云玺更好啊。
1: 云玺更好。
0: 对，而且它一梯一户打卡啊，现在云玺全部都打卡，音响品的话管理我觉得还没有云玺做那么好。
1: 哦，好嘞，行。好的啊，那就是浩南老师更推荐你海尔云玺了。当然如果您具体还在纠结，可能这两个地方这边呢就可能就是更商圈各方面的配套可能更完善一点，或者更方便一点吧，看看您这个具体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经常说嘛，每个人买房子真的是有每个人非常独有的一些需求点，都不一样啊。大家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啊，想随时找浩南老师了啊，想说哎，我这儿突然有一个问题想纠结想问一下，那么大家记一下浩南老师电话。嗯，
0: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是微信啊、
1: 嗯、
0: 也是我手机号啊，
1: 嗯，
0: 183-6621-3372，183-6621-3372。
1: 嗯，好的。我唯独不太喜欢的就是云玺啊，就是我不太喜欢，我个人非常排斥用一些玺啊，还有什么什么，就是追求那种皇家那种感觉的，
0: 是、
1: 嗯、这种什么印啊，什么玺啊，我就说我们老百姓买房子嘛，干嘛要

0: 弄那么大的名字，尤其前两年叫这个喜的特别多。
1: 对对对，
0: 嗯、
1: 你像海信的也有很多，你像海信君喜啊，海信天喜啊，
0: 对对对，嗯，
1: 就是用这个的特别多。
0: 哎呀，我反正就是对从这个名字上来，我个人特别爱看这个到底小区叫什么名字，我觉得是绿城的名字真的起得挺好的。
1: 对，就是、
0: 嗯、绿城的名字
1: 有这种家的感觉
0: 啊、又有家的感觉，还又有一点。山水诗情的画意
1: 的的
0: 啊、
1: 嗯、
0: 啊，不用追求那么。有一段时间是，好多我们小区追求一些洋名儿，哎呦，又是什么各种感觉像国外的一样。
1: 你像这个万科的，你像多伦多、
0: 对对对
1: 纽约街区这些，名字都不知道的，以为是在国外呢。
0: 现在真的很少了啊！我从另外一方面一个角度讲，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上来了。其实我们自己家自己的这种东西多好。来看一下，继续给大家回答正事啊！来，这位朋友有问题了。来，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您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留言的话，您尽可能的把您的问题写详细，好吧啊？来，这位朋友说，预算250多万，想在崂山万象汇附近买一个次新房啊，要三室的，最好呢是2020年以后的小区啊。浩南老师推荐买哪里？
1: 那你只要说到崂山万象汇啊，那必然是这个青铁环市城了。青铁环市城真是这个现在挺符合你这个预期的。
0: 它附近的次新房也就它了，是吧？
1: 对，因为你得卡预算啊，因为刚才我看了这个说是250万，对，所以说你这个预算的话也就印象品，然后或者是你再就往北，要不然就往东了，就不是在万象汇这个附近了，就可能远一点，你要开车个七八分钟过来的话，
0: 就是说它附近的话，一个是华润城，也可以考虑印象品。你刚才说
1: 印象品的话，价格贵，现在
0: 价格贵
1: 就是得300多了，就性价比不高。
0: 嗯、
1: 现在。如果说你250来万预算，那青铁环城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能买个106平的套餐。
0: 106平的套餐，
1: 对，
0: 楼层也还能挑一下。
1: 现在有一个16楼啊，最近特别火，这个房子、
0: 哦、
1: 看的特别多。
0: 16楼是我最喜欢的楼层，
1: 对，
0: 或者12楼，
1: 而且前面还是洋房
0: 啊，
1: 就是它前面是11层的，这个视野非常的开阔。
0: 106的套餐，
1: 对，3室1卫的，
0: 3室1卫。
1: 很不错啊，两南一北卧的这种动静分区的户型，
0: 南北通透吗？
1: 通透，
0: 通透，
1: 通透，而且全明、哦，而且户型非常的方正。
0: 16楼，
1: 对对，如果对户型讲究这种的，想要方方正正的，这个房子还是很不错的啊。
0: 那现在这套算是整个小区里边
1: 最便宜的，现在挂了260多万啊，不到270。
0: 那这位朋友，你真的赶紧可以联系一下浩南老师，这个你们还能再讲下来一点吗？
1: 可以，
0: 可以，
1: 就
0: 是
1: 二手的吧？我说的这个价格吧，都是报价 啊，具体的话咱可以再谈，对吧？但是看好了都可以商量。
0: 好嘞，
1: 二手房东吧，现在说实话，这个房东也是比较着急卖，
0: 他可能会挂的一些实在的价格。
1: 对对对，
0: 啊、好的，这位朋友，你真的可以马上一会儿啊，节目之后可以联系一下浩南老师。来，大家有什么问题方便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买房子大家肯定会有一些纠结跟疑惑，这个非常难免，尤其是第一次买第一套房子的，大家很容易踩坑啊。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大家在买房的过程当中，随时有疑惑，记得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二跟周五，我们基本都是房产的板块。当然我们每天呢会锁定某一个区域，当然了，大家在线下、啊、也随时可以联系这些老师，大家呢都可以把自己的具体的疑惑跟疑问跟老师好好来聊一聊啊。因为买房子，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个宗旨，我们希望跟各位专家老师一起帮助大家买到最适合自己的套房子。我们经常说，每一套房子都有自己最匹配的房源，然后每一个人呢都又有自己非常独有的一些需求点，能接受哪里，不能接受哪里，或者我必须要哪里，大家的需求真的都不一样啊，好吧，没有一个说普惠性的说这个房子就适合所有人，好吧，所以说大家肯定会有一些纠结，有任何的疑惑，我们非常希望帮助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说崂山上境这个小区现在怎么样，能买吗？116平的，建议多少钱入手合适？这个小区现在有便宜啊，有什么缺点吗？啊，浩南老师，崂山上境。
1: 有这个小区绝对是目前崂山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小区啊，现在是热门小区了已经。 对，这个小区其实我先说一下缺点吧，就刚才说能不能入手嘛，我先说一下缺点，你看能不能接受啊？
0: 对，
1: 因为这个小区吧，它最早的话就是人才房，其实说实话，最早其实还是大家很多人是比较排斥这个人才房的，
0: 嗯嗯嗯，
1: 但它是转了商品房了，已经就是正常的这个城投啊和奥克玛两个国企啊，
0: 嗯，
1: 接盘的，然后弄的，然后越秀的物业，相对来说吧，现在。啊，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本身吧，当时其实他们很多最早买的那些价格买的也很贵啊。
0: 嗯，
1: 而且这个小区就是116平的这个户型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目前价格的话，其实如果说你能220以内啊，210多万能拿到，就是性价比就很高了。
0: 嗯，116平，210万就可以买到是吧？
1: 对，正常的话、
0: 哦、
1: 现在应该就是说210出点头，210多点啊、
0: 嗯、
1: 你买到其实就是性价比很高的，我觉得。
0: 对，
1: 你像目前的小区现在已经也是现房了，也不用等，就是不用、
0: 嗯、
1: 大家不用担心啊延期交付呀又烂尾什么的，包括都能去实地去看这个光线。
0: 嗯
1: 嗯，还是比较不错的，我觉得如果说预算真是卡了200多万，嗯，在崂山区买的话还是挺合适的，你要
0: 合适，
1: 对，很多其实说实话都是年轻人买的多，
0: 嗯，
1: 你像买婚房呀、首套房什么的，因为你在崂山的话，200来万真确实选不着什么新房了，只有这一个，
0: 对，
1: 你其他的位置可能就不如这边了。
0: 而且它作为人才房改的话，它的品质各方面，是会差很多吗？
1: 实际上没什么太大区别，
0: 嗯、
1: 就是而且后期它给升级了全部园区呀、
0: 嗯，
1: 包括它的外立面啊等等这些车库呀，
0: 嗯，
1: 都给升级了，
0: 嗯
1: 啊，实际上人本身要拿出来卖商品房呢，这个成本也都给提上去了，包括品质，你要不然质量有问题的话，嗯，也不可能卖的那么好，
0: 嗯
1: 啊，大家其实说实话，因为都会去实地去看，实地感受。那如果有问题，大家可能也不会去那么多人去买这个房子了。
0: 现在就是可以直接去实体里边。
1: 对
0: 对
1: 对，就是你想买八楼啊，直接去八楼看就行了。想去买顶楼、
0: 嗯，
1: 买顶楼直接去楼里看就行了。
0: 是，以后我就希望我们房产市场就是这种情况。
1: 是，其实
0: 我要看我家，我就直接去看我家，而不是之前那前几年我们就只能看到一张图。
1: 对，要不然就是看个样板间，也不知道里边的具体的尺寸呀、啊、什么的。
0: 是是是，
1: 这个你可以直接进去就量尺寸就都可以、
0: 嗯，
1: 就是多大就是多大，就没有说哎呀给你画个饼，对吧？
0: 是是是，
1: 到时候交付了以后又不一样了。
0: 对，
1: 其实这样还挺好的。其实现在你像很多开发商现在其实都是在建那种实体楼样板间，
0: 对
1: 啊，或者是直接就是现房这种的。
0: 对，你即使我比如说现在就是你我即使看不到我家那套房子，我要买的那套，但是起码我也要到实体楼上看一下。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起码你做不了假，这个楼已经盖起来了，
1: 对，
0: 对吧？啊，对，现在这种灯我真的对我们买房者来说非常友好了。那就是说，
1: 其实很多吧，就是你像之前为什么大家很多买新房有顾虑啊，
0: 嗯、
1: 就是因为你像这个样板间和实际交付它差别很大，
0: 很大，
1: 就尤其尺寸上。
0: 对对对。
1: 你像这个客厅的开间啊，或者是房间的大小，你本来可能、
0: 嗯、
1: 实际上这个房子可能就8个平方，就是卧室，
0: 嗯、
1: 但人家给你说11、12，
0: 嗯，
1: 对吧？这就差出来了。
0: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现在可能买房真的对我们非常友好了，而且它的这个整个价格是很实惠啊，非常实惠。
1: 现在确实便宜了，因为最早的话这个房子其实比之前也便宜了很多。
0: 嗯，
1: 之前的话他们就是最早买的那些甚至要奔到300了，
0: 嗯，
1: 270-280万。
0: 对，那他现在那。这位朋友可能会问说要不要现在入手还是再等等也可以，
1: 就是也是看你的需求，如果是你是刚需结婚、
0: 嗯、
1: 对吧，我觉得可以入手。
0: 他什么时间交房还是说现在
1: 已经现房
0: 了，
1: 去年11月底交的房、
0: 哦、
1: 所以说吧，就是如果说你着急入住的话，这个房子还是挺合适的，因为你不用等啊，就是、
0: 嗯、
1: 但是需要装修啊，因为它是毛坯交付的，
0: 对，
1: 反正3个月装修，反正年底你就可以住进去了。现在买的话，
0: 赶到了春节的时候，你结婚都可以用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啊，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的问题，大家有问题，崂山、福山后，大家有这个二手房方面的问题，那在全市如果有新房方面的问题，大家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呢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啊。不方便您就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您可以先搜一下，然后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然后把您的问题呢 争取写详细啊，争取写详细，然后给我们发过来。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我有一套崂山远洋自然85平两。

0: 两室的房子想卖，是中间楼层，简单的装修了一下，现在能卖多少钱？
1: 远洋自然这个小区目前如果套二的中间楼层卖的话，最近成交的好几套，成交了四套啊，基本都是在240到250万，140到150万之间啊，说错了，一下子多说了100万，
0: 140到150之间，
1: 对对对，
0: 最近有成交的参考，
1: 成交了几个，对，都是中间楼层的，然后
0: 基本就是这个价，
1: 对对对，就140到150，就看你棘手程度了。如果说你想快点出啊，我建议的话就是不要太高啊，基本上就成交价的话就是在140到150之间，因为要具体看你房子里边的保护，如果说里边装修特别好，那价格肯定会贵一些啊。
0: 嗯，好嘞，行，那我刚好再替我们想卖房子的朋友问一下，也
1: 是
0: 这个小区，
1: 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抛开这个小区的话，还有其他小区也可以看，
0: 比如说还有哪里，
1: 像实验二小这边，因为崂山这边的学校其实选择也挺多的，对吧，我先跟你说一下学校，这不实验二、育才、崂山实验还有合肥路，这四个学校都不错，
0: 对，
1: 你像实验二小这边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东升国际，包括恒逸汇金园，都有套一的，
0: 都有套一的，
1: 还有一个金鼎花园，对，但可能现在的房源就是不是特别多啊，尤其是恒逸汇金园吧，它这个套一的一共就36套，就是房子现在不大多，
0: 90万都能买到吗？
1: 对，90多万，
0: 90多万都能买着、啊。
1: 是的，东升国际最近成交也是就是90多点，90上下，然后包括金鼎花园90多一点也能买到。
0: 现在很多家长还冲着崂山区实验学校，就政府对面这个，
1: 是的，
0: 这儿附近有没有90万左右的套一？
1: 这边不大好买了，
0: 不大好买了，就那老小区也买不着吗？
1: 是是是，
0: 哦，
1: 这边
0: 金鼎花园啊，什么也都买不着。
1: 对，这个得100往上了，
0: 100往上。
1: 是的，
0: 啊、好嘞，行，
1: 这边价格贵，
0: 这边价格贵，二手房有时候真的要淘哈、啊。你看90万，你要在崂山买一个落户的，还可以有这么多的选择。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现在真是买房确实挺合适的，就是相对来说吧，把之前的这些泡沫都给挤压掉了。你像这个国际名都啊，之前、包括我说的东升国际啊，最早之前都200多万、这些套一的，这直接省了100多万。现在
0: 对，而且有时候二手房啊，可能就是你们可能更知道，就哪个房东这个小区里边可能着急卖，能价格能更空间大一点，是吧？
1: 是的，有很多房东吧，他可能因为现在就不愿意调的特别低，就是你可能正常市场价卖个80多万，他可能报100多万，但你要这20-30万的这个空间也是他也能接受，就是说他不想调价，
0: 是，
1: 但能谈，因为我们做二手的吧，在业务一线，很多房东都聊过，都知道价格，
0: 对，
1: 不要看着他报的高吧，咱就不考虑了，
0: 但
1: 现在很多房东就是他不愿意调整，就报的高，咱也可以去看，
0: 好的，
1: 对吧？看好了谈就行，这个价格
0: 是啊、所以说大家尤其是买卖二手房方面的问题啊，更可以随时联系浩南了啊。183，我只记住幺，183-662-1372。
1: 是的，是的
0: 啊，183-662-1372啊。我有一次特别夸张的是，我说我们的就是在正在上节目，我说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哎，多少来着？忘了，懵了，一下子就懵了，我都慌了。哎呀，好的，行，我这个我记电话真的是白痴。来看一下，哎，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恒苑小区还可以买吗？对应的中小学是哪里？学校怎么样？恒苑小区这个是在崂山吗？
1: 不不不，这是釜山后的一个，
0: 釜山后的一个小区啊。
1: 对对对，
0: 恒苑小区说对应的中小学是分别是哪里？
1: 这边是属于华川路小学的一个学区啊。然后初中的话就是釜山后的这几个中学，电脑派位，
0: 这个是电脑派位，
1: 这不就是二实验、二实验的分校，还有65中、实验4中，就是四个学校啊，你可以填报第一志愿、第二志愿，
0: 那基本就是问的对应的小学怎么样？
1: 挺好的，就是釜山后这个学区你完全不用担心。
0: 哪个小学？
1: 就华川路小学啊，也在它旁边。
0: 哦，好的，可以的。那这个小区怎么样？现在可以买吗？你看他也是为着孩子上学。
1: 是的，
0: 是个老小区了吗？
1: 是，也是一个老小区。
0: 嗯，
1: 这个小区其实我个人觉得吧，就是还不错。就是在这个片区来说啊，还是可以的。里边有多层，有小高，就选择会多一些。这也算是一个公园的一个小区。整体来说我觉得还行，在这
0: 哪一年？哪一年的房子？
1: 这个小区啊，这个小区是05年的，就是楼龄稍微老一点。
0: 那比如说，就是它同样的这个价位，它周边跟它品质啊什么能比它更好的，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1: 这个价位其实周边的楼龄都差不多，就是基本上就是在05年到10年左右，除非说你，我不知道它考虑多大的，如果说你。

0: 要是想买新一点，他隔壁有一个小区叫金地辰悦，
1: 嗯，
0: 就次新房，那个小区比较新，但总价会高一些啊，就得300多点了。
1: 行，那这位朋友看您具体的情况啊。总之，如果是你纯粹为了上学，那就花最少的钱买个一室，对吧？啊，如果你想兼具改善什么的，有具体别的需求，要么您一会儿可以把详细的问题再发过来，或者您在线下直接联系一下浩南老师，好吧？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预算50万左右。想在市北区买一个看海的 loft 公寓，想要新的，最好是现房，旁边有地铁跟商场，出行和生活方便一些。你看现在大家的这个需求真的是多元化，年轻人可能我就买一个公寓先住着没有问题，对不对？
0: 对对对，
1: 50万左右，市北能有看海的吧？哦，有有有有，
0: 哎有，
1: 嗯，
0: 那个啥，我突然我想起来了，有一个这个小区啊，很符合，就居巢的这个喜悦啊。
1: 他是看的后海是吧？
0: 对，他是属于市北区，就看着胶州湾。
1: 嗯，
0: 那你说市北直接看海的那种的，隔着也都很远，看前海的，
1: 嗯，
0: 那你得往市南买了。
1: 嗯嗯，
0: 价格可能就不合适了。
1: 嗯，
0: 然后这个的话正好符合他的预期啊，价位也差不多啊，40万到这个60万之间啊。
1: 嗯，
0: 啊，正好就是无非就是说看这个朝向啊，楼层啊，而且他也有地铁啊，地铁是在建了5号线。
1: 嗯，
0: 啊，正好也能满足这个通勤要求，包括这个商场的话，北边刚开了个山姆。
1: 嗯，
0: 啊，挺火的最近
1: 啊，对，
0: 我至今现在都没去呢，
1: 我也没去，
0: 一直排队，
1: 我不太想凑热闹，我一般就
0: 是太多了，
1: 等这个热闹过去了我
0: 再说，是是是，光排队
1: 我是最不爱凑热闹那种，就是哪个地方人特别多，我一定等他那个就是这个
0: 热
1: 度过去之后再说。
0: 对，人挤人那边
1: 啊，这个洛夫的公寓名字叫什么？
0: 居巢喜悦啊，
1: 居巢喜悦。
0: 他这个吧，我个人觉得哈，还挺好的。如果说你是单身呀，对吧？女生住，或者是不住啊，你想考虑这个买个对往外租，还是比较不错的，我觉得，因为他这个。首先自住的话比较方便啊，就是小区里边的配置比其他那些公寓要好啊，
1: 嗯，
0: 就它有单独的一层，里边有业主的会所，
1: 嗯，
0: 就健身房呀、茶室啊、棋牌室啊，包括洗衣服的地方，然后还有私宴厅，包括还有个 KTV
1: 啊，
0: 你就想唱歌了，然后都不用出去啊，就在。
1: 很适合单身住，我觉得。
0: 是的，是的，是的，有个朋友来了，他还有专门的这个接待朋友的一个地方，还挺好的。
1: 啊，好嘞，你看看，来，这位朋友，这个完全可以考虑啊。来，这位朋友看说，城阳的滨湖国际2期可以入手吗？学区都在哪里？合适不合适？城阳的滨湖国际，我只是知道这个小区好像品质应该是挺好的。
0: 清特的这个品质很好。
1: 他这个2期各方面你给分析一下，学区那边的学校怎么样？
0: 那边因为它是属于在高新区了，
1: 它属于高新区嘛，那没有问题啊。
0: 因为高新区的学校它是积分制的，其实学校绝对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也得看你这个积分啊，因为如果说你要上好的学校，需要提前落户，然后这个在这儿有房子，它每年都会有积分加成。一般你像好一点的这个，基本上就得4到5年以上了，就是你得提前多打算。小区是真的很好啊，
1: 真很好。
0: 对，我个人觉得特别喜欢这种感觉。旁边的话还有湖，南边就是看着这个胶州湾的海。
1: 对，我记得好像就是高新区嘛，有几个高端一点的，一个是它，
0: 就是这个，
1: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好像还有一个当时跟它对比的，一个叫
0: 世贸有一个也不错，就是你，不过它那种是那种别墅产品了，就看你要什么产品。这个是个大平层，
1: 大平层是吧？
0: 对对对，
1: 没有问题。学校的话，高新区的学校都挺可以的。
0: 对，
1: 它周边有没有对比的产品？
0: 周边其实说实话，这个小区啊，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
1: 竞
0: 品。对，而且它的这个大平层、大宽厅的设计，我真的很舒服，
1: 很舒服啊，很好。来，这位朋友可以的啊。当然了，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啊，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因为你主要比如说你就问说它怎么样啊，那这个小区是没有问题。啊，他问的是说是白云山片区的滨湖国际2期
0: 啊，白云山那边是吧？那个也不错，就是清特的这两个都可以。
1: 啊，他名字一模一样。
0: 对，
1: 啊，
0: 清特滨湖国际。
1: 啊，
0: 我一开始以为是高新区那个呢。
1: 好的，这个白云山片区的，白云山片区是不是有比较的产品了？
0: 对，那边比较的就多了。
1: 你比如说什么？据我了解，那白云山居啊什么的，
0: 是的，
1: 是
0: 中卫的白云山居 啊什么的，这些都可以对比了。那边其实说实话，算是 城阳区啊，就是除了因为城阳区。

0: 市中心那一块吧，其实没什么好的项目了，也没什么地了，基本上现在改善的就是往这边走了，往这个白云山这一块，因为隔着也不远，而且这边的话大部分都是这种洋房产品啊，产品做的也比较好，洋房小高，
1: 好嘞，行，总体来说品质是没有问题，但是具体匹配不匹配您，您可以具体线下联系一下浩南老师，或者说您再把您的具体需求，比如说你就要看中什么，你就要哪个，哪些缺点您不能接受，这些问题得详详细细聊，好吧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你好，我想呢，350万的预算在市北区买一个小高层的次新房。旁边呢要有地铁配套齐全，5年内的次新房，面积呢120到130平的，装修好的，有没有推荐的小区？那这次新房大家住过的，那肯定一般都是装修好的。他要装修品质好一点的话，浩南老师你给推荐一下。
0: 一般你像现在的次新房基本都带装修，就稍微品质好一点的，都是开发商都给你装修好了。可以看一下这个通和启章，然后还有一个小区就大家不太关注的，就是这个万科的新都会1907
1: 啊，
0: 这个小区其实说实话就是大家可能关注不到，在河西那个片区，这个小区真不错，那小高层一梯一户，元宝户型，
1: 就这个小区，
0: 对，然后这个小区其实说实话啊，如果但是就是对刚才他说了地铁近一点啊，地铁，对，他这个地铁能稍微远一点，但是还行吧，就走路的话10多分钟里，12-13分钟，如果说你要地铁近的紧挨着的那种的，就是在控制在10分钟之内的，那就是刚才我说的通和启章。
1: 通和启章，
0: 对，这个小区也是去年交付的，然后小区的话产品也不错，都是小高洋房啊，这个小区容积率很低，在海博桥那附近的话真是没有什么竞品啊，你包括卖二手之后其实卖的也很不错，
1: 一个通和启章，一个万科的叫
0: 新都会1907，对，这两个都是比较适合的这种次新房的这种小高层产品，品质这都不错，我们拿万科的物业啊各方面装修呀，都很好，然后通和的话主要就是说有这种一次没住的，对，你就直接就相当于跟买新房没什么区别了，
1: 就是直接等于是从房东里边买回来一个新房一样，
0: 是的，是的，就跟开发商买其实没什么区别。
1: 区别，
0: 对对对。
1: 那我如果问一下，就是周边光从这个配套方便来说，说哪一个更方便？就周边的生活便利程度，
0: 最方便的肯定是通和启章，
1: 还是通和启章？
0: 对，在海博桥那边，你想想行了，那跟河西呢完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边的这个，你像早市呀，包括周边的商超，隔着这个，你像市北的万达等等这些地方都很近。生活方面，地铁方面，
1: 学校呢？
0: 学校的话可能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万科这边能好一些
1: 啊，
0: 这边是市北中学
1: 啊，
0: 对，
1: 学校呢又是这边好一点，
0: 对对对，
1: 品质会不会也是万科的好一点？
0: 对，如果综合来说品质的话肯定是万科的这个品质会好一些，
1: 品质学校如果您看中您就去看万科，如果你想要生活方便便利配套，直接像买一个新房一样，那就买通和启章，
0: 是的，是的，
1: 是吧啊，好嘞，我们都就是假设一下，您看看你想注重哪些方面？
0: 主要因为其实各有各的需求啊，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看你重点考虑哪里。你像可能有的人喜欢通和，有的人喜欢万科，就是各
1: 要的不一样。
0: 对对对，就是你像每个人主在意的这个点儿吧不一样。
1: 是的。再说回来，真的买房子就跟找对象一样，
0: 是
1: 有的人就喜欢胖一点的，有喜欢瘦一点的，
0: 看适不适合自己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
1: 好
0: 的那一个。
1: 对，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想给孩子在崂山买一个刚需婚房啊，人家中国好家长啊，给孩子买婚房，在汽车东站附近上班，150万以内，想在崂山区买一个110平的32厅的房子，150万以内，不考虑老小区。楼龄在10年以内，推荐买哪里？110平，
0: 这个预算确实不太好选啊，
1: 不好选吧？
0: 这真是，我靠！
1: 我刚才还想说，要不崂山上镜，崂山上镜的，
0: 崂山上镜的话不行啊，
1: 够不着，
0: 够不着。有个小区，那个依山曼城，
1: 哎呀，
0: 依山曼城可以买到啊，
1: 但是推荐吗？
0: 怎么说呢？如果你真是砍着预算啊，
1: 嗯，
0: 那确实可以，就是100来万买个这个套餐双位的，买个107平109平的，130来万吧，那正好在也在他预算之内，

0: 就是说，这位朋友是这样：如果您就要卡这个预算，就要在崂山区，还就要买一个三室两厅的，那可能就是一山半城是一个不二的选择了。
1: 真是。
0: 但是呢，就您个人来说后呢，你推荐他买那儿吗？
1: 嗯，如果你抛开这个预算的话，可能怎么说呢？就可能不是特别推荐啊。但是，但如果是我这个预算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这儿，在崂山上班啊，对吧？你这边还是相对来说，崂山区的地段嘛。虽然说可能周边的这个城市界面没有那么的好现状，那你毕竟刚需嘛，对吧？是一个过渡的房子，而且新。你要不然的话，买其他老小区，你这个价位也不好买，也就买个两室的。
0: 其实如果让我个人推荐的话，因为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你是不是非得崂山，要不然的话150万你要买个三室的，孩子买个刚需婚房，我倒觉得不如再远一点也可以，
1: 是，
0: 对吧？
1: 就是可以
0: 往
1: 里
0: 村、啊、那边走一走、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位朋友还是看您具体的需求了，您能不能接受我的建议啊、就是说干脆再远一点儿。您因为每个人的要求真的不一样啊，您这样线下也可以联系一下浩南老师，浩南老师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
1: 183-6621-3372，183-6621-3372。
0: 是我可能对一山半城是不是有偏见？
1: 哎呦，
0: 我总觉得
1: 很多人有偏见。对，就是一山，就是他的这个、大家可能说一山半城不知道，咱说一山半厂知道。
0: 啊，一山半厂
1: 是，
0: 就周边那个什么
1: 厂房会多一些啊。
0: 对，
1: 就是周边的，你像格尔啊，这个烟草公司啊，对吧？卷烟厂啊，这些等等吧，就是。厂房会多一些，
0: 而且它都是大高层，不是？
1: 对，这个小区都是高层产
0: 品，大高层，周边呢也比较凌乱一些。
1: 是，就是现状来说，虽然说是在崂山这个地儿吧，但是可能说城市界面吧，确实不太好啊，就是相当于是崂山里仓的交界。但你同样价位吧，说实话，你在里村吧，也不一定能买一个比它大的。就是如果130-140万、150万预算，你可能在东里也就是买个90平左右的。
0: 对。
1: 但它在这儿吧，你能买个110平的差不多。107-109的套餐双位，
0: 还得说看您的自己怎么选了啊，要什么了。来，我们节目马上到点了，那浩南老师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吧啊，节目的最后。
1: 183-6621-3372，183-6621-3372啊，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啊，也可以打电话，都可以。
0: 行，大家有什么继续买房的过程当中，路途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再次感谢浩南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1: FM 92.1
2: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

我盼望有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说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每次可闻。
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2: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1: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2: 跟着不同的音乐
1: 四处玩耍。
3: Free music，
1: 我们用声音
2: 创造想象，
1: 用歌曲，
2: 用歌曲
1: 治疗忧伤。
3: FM 92.1
4: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4: 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

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okay.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啦，下班快乐，各位，欢迎您在此刻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到了下班的路上，大家呢此刻应该也是做好了参与节目的准备，或者呢
3: 没错没错
2: 做好了回家的准备。
3: 是的，那本周的规则呢很简单啊，就是每个朋友都可以打电话，但是呢你一个周只能打一次，因为今天已经是周三了嘛，所以说如果你是周一周二参与过我们节目的朋友，那就只能下个周我们再见了啊。如果说还没有拨打过电话的小伙伴，你可以尽情的拨打啊，我们目前线路已经开通了，分别是88990921和88992921。目前我们的线路是空置的，朋友们应该非常的好打。
2: 是的，因为一周一个人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呢机会是比较稀缺的哈。
3: 对，这也证明了你是比较好打的，就一个周打一次嘛。
2: 是的，那想要参与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进来了。同时呢，我们再次的和大家呢来重复一下我们参与节目的规则，每人每天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但是这一周是只有一次，所以呢如果各位想打的话抓紧时间，当然答题的时间只有三秒钟，在答题的时间之内请你给出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给到答案之后呢，如果你两道题回答正确了就有红包了，红包的金额呢是
3: 6.66元。当然如果你想往后冲，我们当然欢迎啊，最后冲到第六关你可以获得900多的大红包呢。
2: 是的，那第六关当然就
3: 超级加倍，
2: 这真的让人羡慕不已。
3: 好了，那我们准备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2: 是的，

0: 个盆地？
1: 关羽是四川盆地。
0: 哎，没错，四川盆地。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嗯，很厉害啊，直接第一个就答对了两道题。
3: 没错，
0: 开门红，要不要继续？
3: 继续吗？
1: 不继续了，不继续。第一次打进电话。
3: 哦，那您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 啊，怎么领啊？
3: 关注一下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然后你关注了之后呢，你在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我们给你弹一个链接，你一定要填是你拨打进我们节目里的这个手机号，然后把你的微信号填准确，金额填6.66元，挂了电话就去做哈，我们6:30之前给你发红包。
1: 啊，谢谢，就是微信搜索一下就可以。
0: 公众号你关注了吗？
3: 关注了没？
1: 我关注吧，就微信直接关注就可以，是吧？
3: 然后后台回复一个红包，
0: 嗯，就回这两个字儿，
3: 对，我们才给你弹链接哈。
1: 好的，谢谢。
3: 嗯，好的，拜拜。
0: 嗯，虽然是新听众，但确实开门红啊。
3: 没错，没错。
0: 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杨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3: 杨先生好，杨先生是新朋友吗？
4: 不是不是，我第二次打进来了。
3: 哦，也蛮新的，比较新。
0: 老朋友和老朋友。
3: 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石油被人们称为黑色的金子，这句话是对的吗？
4: 不对。
0: 不对。
3: 正确答案是对的。
0: 嗯，
2: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吧，
0: 石油多么珍贵啊，对不对？
3: 嗯，它就是黑色的金子。
0: 好了，谢谢参与，拜拜。
3: 拜拜。
4: 好的，拜拜。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您好，二号线王先生，下班好。
5: 你好。
3: 王先生好。王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嗯，崂山。
3: 哦，那很近。来，请听好第一题。
0: 来，第一题，请问被誉为钟表王国的是欧洲的哪个国家？
5: 瑞士。
0: 嗯，瑞士。
3: 第二题，请听题。地球上的风由于什么原因它不可以笔直的流动啊？
0: 嗯，什么原因？
5: 对流。
3: 不是。什么原因呢？
0: 嗯，
3: 其实是因为地球的自转。
0: 嗯
3: 嗯，所以它不可以笔直的流动。好吧，嗯，下次再来。嗯，拜拜。
0: 哎，再见。拜拜拜拜。来，下一位一号线新先生，你好。
6: 你好。
3: 你好你好，新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好，来，
0: 第一题，请问中国有五大名面，很有名的面，那么请问武汉最有名的面是什么面？
6: 担担面。
0: 武汉担担面。
3: 武汉担担面。武汉担担面。
0: 武汉表表面。
6: 不知道。
3: 热干面啊，武汉热干面嘛。
6: 表
3: 表，
6: 啊啊啊嗯，
3: 面的是哪里？山西还是西安？陕西。
0: 陕西。
3: 陕西的，嗯。
0: 拜拜
3: 拜拜。
0: 天哪，
6: 谢谢。
0: 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不知道武汉面。
3: 回去惩罚一下你自己，吃一碗热干面。
0: 你看过那个跑男吗？跑男里面那个孟子义说，
3: 我看了，这是一碗热干面。什么？
0: 这是一碗武汉面
3: 啊。对对对对对，我快笑死了，我天，我妈光这个片段看了不下10遍。
0: 为啥？
3: 就被乐了，不行。什么这是一碗擀面杖，就说的乱七八糟最后。好了，我们请您下一位朋友。
0: 88990921，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三号线张先生，你好，下班快乐。
7: 哎，下班快乐，主持人。
3: 你好，你好，车载音响。
0: 你要把收音机关啦。
3: 嗯。
7: 啊，关了，关了，
3: 关了哈，调整一下。好，来，请听好。
7: 对对对。
3: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长颈鹿的脖子最长可以大约达到几米呢？嗯。
7: 6米。
3: 嗯，6米。
0: 怎么对长颈鹿颇有研究？
3: 喜欢长颈鹿，研究过。啊，
7: 都喜欢，
3: 都喜欢。好，来
0: 好
3: 第二题。
0: 来第二题。第二题，中国铁路的心脏指的是哪座城市？
7: 铁路心脏是太原。
0: 太原吗？
7: 这个武汉吗？
0: 也不是武汉。
7: 那我就真不知道了。
0: 是郑州。
3: 哦，
7: 郑州。
3: 郑州。
0: 河南。郑州。就是传说中这个河南郑州这个火车能开往全世界。你想去哪儿，在郑州都能坐上车啊。
3: 好，
7: 长知识了。
0: 好
3: 的，
0: 再见，
3: 拜拜。
7: 好，谢谢，
0: 拜拜。
3: 另外呢，其实现在天气变得超级的热，但是最近因为下雨还比较凉爽，但是青岛也是马上进入了夏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

0: 推荐来自于甜美品牌的一款可水洗的凉感除湿下被、
1: 哎、
0: 这个呢也是一个青岛本土生产的企业了啊。
1: 嗯，
0: 我们采用的呢全都是冷感的面料，所以你盖上它接触皮肤之后瞬间能带来冰冰凉凉的感觉。
1: 是的，今天921要提醒各位，夏天到了要换被子了、啊、
0: 对，干坏被子了。而且呢我们这款被子也是采用了吸湿速干的面料，所以它能快速的吸收到你身体上的汗液和湿气，保持你在被窝里的干爽跟舒适。你像睡觉的时候你再多的汗也不怕黏腻了，整晚都很干爽。
1: 嗯，其实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很多朋友发现自己睡得不是很熟，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黏糊糊的，
1: 是因为被窝里面的温度实在是有点太高了，
0: 对对对，
1: 超过了人体舒适的温度。如果您的人体的舒适的温度呢超过了35度以上，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像
0: 很难受，
1: 很难受，然后你就晚上睡得不安稳就醒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呢是一个夏凉被啊，就是特别适合夏天盖的一个被子、
0: 嗯、
1: 虽然呢很多人呢家里面呢比如说有暖冷气的是吧，或者呢是长开空调的，但是我想应该有很多的朋友们呢睡觉的时候呢还是希望呢搭上这么一个被子，不要太厚，刚刚好就行。
0: 对，而且我们这个被子也是经过了抗菌防霉跟防螨的处理。另外呢我们是有几种规格的啊，分别是140×190厘米是86块钱，160×190厘米是96块钱，我们有蓝色粉色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如果说我们是前100名下单的听众，你还可以获得厂家额外赠送给你价值23块钱的冷感凝胶坐垫一个、
1: 啊、
0: 数量有限，先要先得。是的
1: 哦，
0: 还送你
1: 垫子。我就说呢，我说我们这个直播间怎么开始有这个冷垫了呢？
0: 是吧，你像坐办公室的小伙伴，凉被三个字啊，回复夏凉被三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真的，我那天
0: 889092凉被三个字啊，回复夏凉被三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真的，我那天
2: 889092电话接通啦。
1: 我那天真的还以为说哪个同事这么怕热都买上了这个夏凉垫了。
0: 其实是很需要的，因为你一直坐在办公室、
1: 哦、
0: 你屁股其实挺容易出汗的，需要降降温。
1: 因为我昨天晚上就坐着那个夏凉垫儿，然后直播、
0: 啊、
1: 我就觉得哇
0: 很
1: 舒服、啊、好
0: 舒服、
1: 啊、但是我一直没说、哎、哦今天
0: 这好事让你站着了我都没发现，怪不得昨天一抬腚屁股都湿乎乎的。太热了，真的是这样。朋友们好了，我们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呢，现在88992921是空线的状态、
1: 嗯、来下一位一号线。你好陈先生，下班好。
3: 下班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久等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请听题、嗯，
1: 请问在我国呢有一条重要的铁路线路叫宝成线，请问宝成线是指的哪里到哪里？
3: 宝鸡到成都。
1: 嗯，宝鸡到成都。
0: 第二题很简单，在回娘家中他唱到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下一句是什么？
3: 手里还抱着个胖娃娃。
0: 手里吗？
3: 怀里
0: 吗？
1: 这娃娃是怎么抱的？你想想，
0: 他是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
3: 哦、
0: 哎呀，好吧。
3: 好嘞，好嘞，谢谢，
0: 拜拜，
3: 谢谢，
0: 下次再来、
3: 哎，
0: 拜拜。
1: 娃娃太胖了，抱不动，
0: 得背着，
1: 得背着，
0: 揣不动。
1: 来，下一位，你好，三号线张美女，你好。
4: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哦，您声音有点太小啦。
0: 手机拿的离嘴巴近一点。嗯，好，来，请听好。下列这三种东西哪一个不属于鸟类？分别是蝙蝠、麻雀和老鹰，哪个不属于鸟类啊？
4: 哪个不属于鸟类？哪个不属于鸟类？
0: 快蒙一个！
3: 蝙蝠。
1: 怎么你答呢？你搞笑呢？
0: 你是答对了，但是我们只有3秒钟的时间，而且只能一个人作答，好吧？嗯，下次再来吧。拜拜。
1: 再说一遍，不要开扩音啊，开车的朋友你让他好好开车啊，怎么能开车帮你分享这个，
0: 不能一心二用。
1: 对对对，他怎么帮你答起题来了呢？
0: 虽然答对了，但是我们也不支持这样啊。
1: 安全第一位啊。
0: 对对对，好了，88992921
2: 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孙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孙先生您在7月6号也就是前天参加过。

0: 录节目，所以今天是不能参加的。
1: 嗯，
0: 再见。
1: 这个周是一个周，只能打一次了啊、哦！拜拜喽，拜拜喽。好，我们请您下一位二号线的魏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下班
1: 好，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2: 嗯，准备好了。
1: 好，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真空里啊，同样为一吨重的木头和铁，在空气里哪一个更重一点？
2: 铁吧。
1: 正确答案是木头。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
0: 再见，
1: 拜拜。
0: 来，下一位，三号线张美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张美女好，张美女下班了吗？
4: 嗯，下班了。
1: 好，来，请听好，第一题。
0: 第一题，请问弥敦道波兰街是我国哪个城市著名的街道？
4: 嗯，哈尔滨。
3: 啊哦！
0: 不要开扩音，你答案是什么？我没听清楚。
4: 哈尔滨。
0: 正确答案是香港。拜拜。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小黄儿。
1: 怎么回事？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打进来的朋友们一定不要开扩音，不要开外放，不要开扬声器，不要开免提，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
0: 小黄说我冤枉。
1: 我冤枉那没招。好吧，来下一位一号线的牛先生，你好。
5: 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0: 嗯，你好，牛先生好，下班快乐。您在哪里呢？
5: 我在城阳。
0: 在城阳。
5: 对，
0: 城阳的牛先生，那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哪种维生素可以促进钙的吸收？
5: 维生素 D。
1: 嗯，维生素 D。
0: 好，第二题，请问世界上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它是欧洲的哪条河？
5: 莱茵河。
0: 欧洲莱茵河吗？嗯，是多瑙河。
1: 嗯，多瑙河。
3: 错了，错了。
0: 嗯，你说对，不好意思，你的答案不对。
5: 好，
1: 好，下次再来，拜拜。
5: 拜拜。
0: 嗯，拜拜。来，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再说一下，要买被子的朋友回的关键词是
1: 夏凉被啊，朋友们回夏凉被。但是你回被子应该也是可以弹出来的。
0: 嗯，
1: 都可以。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来，小蓝星，你好。
6: Hello， 主持人好。
1: Hello，Hello， 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哪一条洋流可以使整个西欧以及北欧的西部沿海地区变得温暖呢？哪条洋流？
6: 什么大西洋流？
1: 什么大西洋流？
6: 什么什么大西洋流
1: 啊？你说对了一半儿。它是北大西洋暖流，北大西洋暖流。
6: 好，谢谢。
1: 嗯，好，拜拜。
0: 嗯，谢谢小蓝星，再见，拜拜。下一位，你好。
1: 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0: Hello， 你好。
7: 哎，你好。哎，你好。
1: 张先生好。张先生之前打过电话吗？
7: 没有。
1: 哦，第一次参与。
0: 之前没参加过。
7: 对对对。
1: 来，
7: 对对对，
1: 试一下啊，看你能不能开窍。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氧气在大约零下183摄氏度的时候会变为液体，那它会呈现出来什么样的颜色呢？
7: 白。
1: 白色吗？
7: 蓝。
3: 哦，
1: 是，它其实是淡蓝色。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
7: 好好，
1: 下次再来哦，欢迎你，拜拜。
0: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电话参与。同时呢，我们也再次的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上一周啊，我们在周六的时候呢，我跟大葱特意去到了崂山，
1: 北崂，
0: 去到了我们沙子口，
1: 对
0: 吧？我们去到了沙子口以后呢，给大家发掘了正宗的崂
1: 山
0: 茶。
1: 茶，没错。
0: 其实我们921作为崂山本地的媒体已经在青岛89年了。在这89年当中呢，特别特别多的人跟我们说，哎，我们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买正宗的崂山茶耶。因为在市面上听到的有很多的崂山茶，实际上买来之后发现是假的。
1: 根本就不是那个味儿。
0: 而且呢，那些卖茶的人啊，各有各的理由。
1: 是，有的人会说我这个茶喝起来有股苦涩的味道，就是它的特色。
0: 他说，哎，这个崂山茶就这样的。
1: 结果我们俩去给大家溯源之后发现全是胡扯。
0: 嗯，正宗的崂山茶是不带这样的苦味儿，
1: 很清甜的。
0: 所以如果各位想要买到最正宗的崂山茶，那来哪儿啊？

0: 当然是来崂山荣美崂山921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明天早上呢，我跟大葱也会在上午的
1: 7点钟到10点钟，我们俩又会去跑到北崂茶厂去给大家寻找最正宗的崂山茶。
0: 是的，然后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崂山921的视频号，以及我们崂山荣美的抖音，不管你是在抖音里买还是在视频号里买都可以。我们明天继续给大家发掘最正宗的崂山茶。昨天有朋友就在群里面艾特我说，哎呀，上次想买的那个茶，然后买了以后觉得特别好，
1: 还想再复购
0: 、在哪买呀？明天啊，明天早上我们直播间见。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李先生，你好，下班好。
4: 哎，你好，
1: 李先生好，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4: 嗯，准备好了。
0: 大点声。
1: 是，大点声。
4: 准备好了。
1: 好嘞，来，请听第一题。
0: 来，第一题，请问取自于亚马逊最长河流的名字的是美国哪家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
4: 亚马逊。
0: 亚马逊。
1: 第二题，请听好，减压病可能是潜水过程中哪种气体没有及时排出导致的呢？哪种气体？
4: 氦气。
3: 啊哦，
1: 氦气吗？
0: 潜水的时候里面有氦气吗？
1: 不对，正确答案是氮气。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嗯，
0: 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来，下一位，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
1: 好，宋先生
0: 好。
1: 宋
0: 先生，下班快乐，你在哪里呀？
5: 我在环湾。
0: 你在环湾啊？
1: 好具体。
0: 啊，环湾应该是挺堵的哈，但这个时候好像还好。
5: 对，太好了。
0: 嗯，好了，来第一题，听题了。请问中国最大的原始热带森林公园在哪里？
5: 在海南三亚。
0: 海南三亚，确定吗？
3: 哦。
0: 嗯，在云南西双版纳。
3: 错了。
1: 好吧，拜拜。来，请您下一位，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6: 你好。
1: 你好，你好，大一点声。
0: 哦。
6: 你好，你好。
0: 哎、您开扩音了是吧？
6: 没有，没有。
0: 那怎么会声音这么小？
6: 可能手机的事儿吧，没开。
1: 现在好一点点了，像在放在大腿上打电话一样。
0: 嗯，在开车吗？没有吧？
6: 没有没有没有，在门口站着呢。
1: 哦，门口站着，罚站了
6: 。被罚站了，被。
1: 好好好，那我们快问快答啊，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果蝇、老鹰球都是哪一种户外运动的专业术语啊？
6: 我就不知道，没接触过。
1: 哪个球？
3: 嗯、
1: 老鹰球、果蝇，它是高尔夫球的专业术语。
6: 哦，
1: 嗯，好，
6: 好嘞，
1: 拜
6: 拜，
1: 拜拜，拜拜，下次再来。好了，我们的热线持续给大家接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电话了。
0: 来，
7: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如果各位不知道电话号码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电话两个字。那大家呢，如果这周还没有打过电话的话，还有机会啊，可以继续的来拨打电话参与其中。但是如果您在开车，还是不能打电话的。
1: 不要打，不要分心，不能一心二
0: 用。刚才有几位朋友就强烈怀疑他在开车，
1: 是因为有风声呼啸的感觉，还有收音机的声音啊，
0: 而且那电话也不敢放脸边上。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在开车就不要拨打电话了。
0: 对，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请您下一位一号线彭美女，你好。
8: 你好，下班好。
1: 下班好，下班好，准备好了吧？
8: 准备好了。
1: 好的。第一题，请问在2009年红极一时的歌中唱到七月份的尾巴指的是什么星座啊？
8: 狮子座。
1: 嗯，狮子座。
0: 当年这首歌确实很火啊。
1: 是吧？
0: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古巴位于哪个世界上最大的内海？
8: 内海。
3: 啊哦，
0: 那个海

0: 叫什么海？
1: 死海。
0: 古巴在死海啊。
2: 再蒙一个。
1: 什么海呀、啊？
0: 加勒比海
1: 啊，加勒比海，
2: 好吧，拜拜喽、
1: 嗯，拜拜，
2: 拜拜拜拜，嗯、请您下一位三号线的包先生，你好，
0: 嗯，你好，
3: 啊，你好，
2: 包先生好，包先生大点声，
3: 啊，
2: 嗯，好了，来，准备好了吧？
3: 嗯，准备好了，
2: 好，请听题。第一题，请问由纯金打造中超联赛的冠军奖杯叫做什么杯啊？
3: 中超联赛，
2: 嗯，啊哦，什么杯？
3: 中超啊，这
2: 叫
3: 不怎么看中国足球，
2: 好吧，叫做火神杯。
4: 错了，错了。
2: 那你最近有没有熬夜追世界杯啊？
3: 啊，世界杯倒是看了。
0: 怎么就不看我们中国足球了？
2: 就是得支持支持中国人，支持中国人嘛。
3: 中国足球
0: 挺好的，别说了。
3: 看各超。好，谢谢，
2: 挺好挺好，好，拜拜拜拜，下次再来，
0: 嗯，拜拜，需要鼓励，
2: 是需要鼓励、嗯、
0: 来
2: 下
0: 一
2: 位
0: 李先生，你好，
5: 啊、你好，
0: 哎，来答题了啊，听题，
5: 好，
0: 请问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当中写到永州之野产一蛇，永州在哪个省？
5: 永州在江西、
4: 啊哦、
0: 江西不对，
5: 永州永州真不知道，广西，
0: 在湖南啊。
2: 好吧，拜拜。
5: 好，
0: 拜拜。
4: 错了，错了。
0: 来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6: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7: FM 九二点一，
6: 情深意浓浓。
7: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到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嗯，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答题的时刻。那如果各位想要参加节目的话，今天您还没有把这周的机会用完，可以打电话来试一试。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以为哈，今天风水很好。你看，因为第一个人就答对了嘛。
3: 啊，结果呢？
2: 结果后面就
3: 只是一个开门红而已。
2: 他就开了个门，后面就再也没有人答对了。
3: 没事，再接再厉，朋友们、这个东西其实也有几分运气的，
2: 是吧？
3: 是是是，我是这么觉得的。
2: 我觉得不仅仅是运气，
3: 还有什么智力、
2: 玄学、
3: 玄学，是是是，都有可能。好了，我们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那我们继续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60号群的陈先生，你好。
6: 你好，伟超大葱。
3: 你好，你好，
2: 陈
3: 先生好。
2: 这周还没有参加过，对吧？
6: 对。
2: 那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了，你准备好了没
6: ？OK，
3: 加油！
2: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有着"黄金河谷"的美誉，葡萄牙的母亲河是哪条河？
6: 第比斯河？
2: 不是，
6: 不知道。
2: 葡萄牙的河，母亲河叫斗罗河啊。
3: 哦，
5: 错了，错了，错了，
3: 拜拜，
6: 拜拜。
2: 来，下一位，一号线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7: 下午好，
3: 下午好，下午好。
2: 来，张先生，开始第一题，听听。

0: 第一题，请问我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它在哪里？
1: 内蒙。
0: 在内蒙，没错。
2: 第二题，请听好，首次实现电视实况转播的奥运会是在欧洲哪座城市举办的呢？哪座城市呢？
1: 是在，
2: 猜，
1: 不知道，
2: 是在柏林。
3: 错了，
0: 拜拜。
1: 好
0: 了，来，接下来今天的出题，今天的微信群互动
2: 要来喽，
0: 现在开始。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样会问一个问题，然后呢，分享给大家，大家来答。给把答案发到你们所在的微信群里面啊，你在哪个群就发哪个群啊。请听好题目，请问明察大红袍出产于我国的哪座名山？
2: 我们再说一遍，
0: 明察大红袍出产于我国的哪座名山？来，把答案发送到你们所在的微信群里面，一会儿来抽奖，三个人每个人给6.66元啊。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好，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还没有参与的朋友，今天还有机会打的朋友，昨天前天都没打的朋友，赶紧打进来。来，下一位，韩先生，你好。
2: 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青蛙呀，它在吞咽食物的时候，它的眼睛是睁着的还是闭着的？
5: 睁着的吧。
2: 正确答案是闭着的。
3: 错了。
0: 我这么问了，是不是？
2: 一定很反常
0: 啊！对呀，
2: 一定不按套路出牌。
0: 对，不然问他干啥呢？
2: 就是说嘛，
0: 不然我们就不问了，是不是？
2: 那这回记住了啊！青蛙闭着眼睛吞东西。
0: 我问你，那个大葱吃饭是睁着眼睛闭着眼睛的呀？
2: 这就得有所考究了。晕碳的时候就是闭着眼睛嚼的，清醒的时候是睁着的。好了，感谢你的参与啊！拜拜。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
2: 你好，一号线的王先生，下班好。
6: 下午好。
2: 你好。来，
0: 下午好。第一题，听题。中国三大石窟指的是云冈石窟、莫高窟，还有
6: 龙门石窟。
0: 龙门石窟。
2: 第二题，请听好，在鸟类的感官器觉中，最先退化的器官是什么器官啊？
6: 是上肢。
2: 不是，它最先退化的是哪里？
0: 不是上肢，
2: 其实是它的嗅觉。它最先退化的是它的嗅觉，
0: 闻不到了
2: 就。
0: 好，再见，
2: 拜拜。
6: 再见，拜拜。
2: 来，请进下一位朋友。
0: 来，我们再说一遍，我们的互动只在微信群当中哈，就只给我们921微信群当中的群友，这是给大家群内的福利。所以呢，有很多的朋友呢没有进群的，没有加群的，那怎么办呢？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崂山921，然后在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我们的工作人员看到之后就会把你邀请进我们的微信群了。明白了吧？回复加群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啊。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听到刚刚这样滴的声音，就是代表有朋友打进来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切到他就挂了。
2: 是，这是比较可惜啊。所有打进来的朋友，你们先听到的是导播的声音，然后你前面可能会有一到两位小伙伴，你要稍微等一等，不要着急
0: 啊。是，就没到你的时候你就先别着急挂电话啊。
2: 是的。来，下一位，一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7: 哎，主持人好。
2: 你好，李先生，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好，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始于礼终于礼是哪一项以腿法为主导的格斗术的精神呢？
0: 始于礼终于礼，腿法。
2: 腿
7: 腿法
0: 格斗
2: 什么东西？
7: 散打。
2: 不是散打，其实就是跆拳道。 跆拳道，他们好像。

0: 当时学之前要有一个礼数，然后学完那堂课还有一个礼数。
1: 你好，我要打你了。
0: 以示尊重是吧？
1: 感谢你打我。
0: 好，拜拜。
2: 好，谢谢。
0: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学跆拳道还学到了那个黑白带呢。别没数啊，我还是学过的。
1: 你还学过跆拳道？
0: 现在有稍许退化了。小学还是我五六岁的时候开始学的。那段时间我们就是……
1: 你爸妈是怎么想的呢？
0: 我们那一阵儿就风靡学跆拳道，你知道吗？就是一到马路上看他们穿跆拳道衣服，我觉得贼酷、
1: 啊、
0: 然后我就说我也要学，别人都学我也要学，然后去学，就学到了黑白带。我厉害吧？
1: 嗯、
0: 别惹我，小心会有两套拳法。
1: 行。好了，来吧，朋友们，我们在微信群当中马上要揭晓我们的正确答案了。
0: 嗯，
1: 所以在微信群里面，每个群都有机会中奖。您如果还没有发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昨天我看了一下那个80号群啊，我们昨天问的问题，从第一个人开始答案就是错的，然后呢
0: 跟风跑了，
1: 哎，底下的人呢全是错的，没有一个对的。
0: 所以大家答题还是要有点主观意识的，不能盲目跟风啊。
1: 但你们确实是跟风严重哈、
0: 啊。嗯，人家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听什么问题，就看大家发我也发吧，万一中了呢？
1: 啊，
0: 这种几率还是比较小的，靠运气。
1: 是的，我们再说一遍，今天的题目是
0: 什么？
1: 大红袍，它源自于我国的哪座名山呢？
0: 是的，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发到群里了。
1: 来，电话继续为您开启88990921，88992921。本周每人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一个人只能拨打一次。那如果您前几天打过了，就不能打了；如果您前几天没打个，现在是可以继续拨打的啊。
0: 另外呢，夏天也到了嘛，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盖的，叫做夏凉被。而且今天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本土生产企业，叫做甜美。我们的夏凉被全都是用的冷感面料，所以你盖上去之后，你皮肤瞬间就是冰冰凉凉的，很快就能吸走你身体的热量。另外呢，我们也是用了一个吸湿的速干面料，所以它可以快速的吸走比如说汗液呀、湿气呀，保持你被窝的一个凉爽。另外呢，我们全都是经过了抗菌、防霉、防螨的处理啊，所以也很适合婴幼儿的家庭或者敏感肌用户以及宠物的家庭都可以用。另外呢，我们这个凉感的夏凉被啊，它是可以机洗的，并且支持水洗，而且速干。所以说，不管您是在家里用啊，或者办公室午休，或者在旅途上，在车上小睡，只要你是怕热、爱出汗，想睡一个干爽的觉，你都可以选它，对用它是没有错的啊。夏天一定要选一款舒服的被子，才能保证您一个好的睡眠，对不对？另外呢，我们今天也是推出了几个尺寸啊，分别是两款尺寸，第一款呢是140×190厘米的，是86块钱一条；另外呢，还有一个是160×190厘米的，是96一条，分别是蓝色、粉色两个颜色可以选择，男女老少都适用。另外呢，今天只要你在我们这里是前100名下单的听众，都可以获得厂家额外赠送给你价值23块钱的冷感凝胶坐垫。我觉得对我们这种上班族来说是一个挺刚需的东西，你用上跟没有用其实是还是蛮有差别的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夏凉被，回复夏凉被这三个字，我们就给你弹一个链接，你就可以去购买啦。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小班好。
0: 你好，张美女。
5: 你好，
0: 你好，
5: 你 好,
0: 你好，张美女好，
5: 好
0: 张美女，
5: 好幸运呀、
0: 啊，好幸运，打了几遍打进来的？
5: 打了两遍。
0: 哦，那还蛮幸运的。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啦。
0: 好，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在体育比赛中将饮料泼在教练的头上庆祝胜利的是这个传统是源自于哪一项球类运动啊？
1: 啥比赛呀，我的天。
0: 他们愿意把饮料泼在教练的头上。不是足球。你再蒙一个。
5: 再蒙一个。
0: 其实在国外是比较常见的。
5: 橄榄球或者棒球、
0: 哎、对对对，是橄榄球。
5: 哎呀，
4: 时间到
5: 了。好
0: 吧, 好吧，
5: 谢谢，
0: 下次再来。嗯，拜拜、
5: 嗯、拜拜
1: 拜拜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Hello 你好，3号线下班好。
0: 李先生你好。
6: Hello 下班好。
0: 你好你好，李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稀土它是属于金属还是非金属啊？
6: 金属。
0: 嗯，金属。

0: 来，
1: 第二题请听好。
0: 第二题，请问南太平洋众多的岛国当中，唯一一个维持君主制的国家是哪个？
2: 澳大利亚。
0: 澳大利亚不对。
3: 哦，
1: 是哪里呢？
0: 澳大利亚是君主制的国家吗？
2: 不知道啦。
0: 正确答案呢，叫做汤加。
1: 哦，
3: 错了，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来，电话继续为各位开启，今天电话好打啊，88990921，88992921，想参加的，只要您不开扩音、不开车，都能打啊。
1: 是。
0: 来，我们接下来呢，揭晓一下三位中奖的朋友。第一位来自于68号群，名字叫 LLL 双双，
1: 恭喜
0: 双双。第二位中奖的朋友，名字叫吕东娜，来自于我们921的夸夸群，
1: 恭喜吕东娜。
0: 来，第三位幸运的朋友是71号群的小木偶，
1: 恭喜。
0: 小木偶、吕东娜和双双，请三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红包的金额填
1: 六块六毛六，
0: 恭喜各位。
4: 还想在921找到比下班嗨起来还好听的晚高峰？祝你成功。
0: 好了，那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在晚高峰的时段，车多人多，大家在行经到任何路段的时候，也一定要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参与节目的朋友，如果得到了红包，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去回复，所以没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公众号，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没有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崂山921的视频号，或者呢是我们崂山融媒的抖音，我们明天会有崂山茶的直播啊。
5: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是的，明天早上我跟伟超也是早上，我们俩可能6点钟就到了北崂茶了，因为我们5点半从这里出发嘛，
0: 也真的是有点早。
1: 对，我们去给大家溯源啊，而且其实早上在山里直播，空气还真的是很清新，然后我们再品上一杯崂山茶，其实还是蛮享受的。明天卖的几款茶呢，也都是我跟伟超精挑细选的，都是此时此刻口感最佳的崂山茶。
0: 是的，比如说哈，我们明天呢有卖到的那个茶呢，它呢119块钱就两泡，就确实有点贵，但是呢它是您能够在市面上买到的崂山茶当中最顶尖的产品了。
1: 没错，最顶尖的，
0: 您就是赏赏味儿啊，感受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好品质的崂山茶。
1: 其实有很多朋友就是尝过之后他想买大包的，但是我们也没有，
0: 而且我们就一个人只能下一单。
1: 对，我们都是
0: 限量的、就因为它只有这么点货，因为你们也知道一年崂山也就产这么点崂山茶，
1: 是
0: 哪来那么多崂山茶卖给大家，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要喝正宗崂山茶的朋友认准我们崂山融媒啊。好了，电话已经为各位开启了，如果各位想要参与抓紧时间打电话哦。下一位您好，1号线，下班好。
1: 魏先生你好。
0: 你好，
1: 魏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哎，好了。
1: 好的，请听题。第一题，请问篮球比赛的规定中，在离边线多远内不准有观众啊？
6: 10米是吧？
1: 正确答案是2米。
3: 错了。
0: 再见。
1: 拜拜。
0: 好了，来，今天怎么回事？
1: 怎么空线了？
0: 不是，主要是好多人接不进来，我们导播挂了好多电话啊。
1: 哦，那可能、就
0: 是、应该
1: 是
0: 在都在开车，是不是？
1: 是，如果开车一定不要不打电话，朋友们。
0: 好了，目前没有骗你们啊，3部电话8899092188992921全部空的，就是你
1: 现在一打一个准儿，
0: 你之前要打10几20个才能打进来，但今天打一个就能进。
1: 赶紧趁这个时候捡个漏，
0: 就很神
1: 奇，赶紧冲
0: 进来啊。好了，来吧，想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但是开车的就别打了啊，哎，安全第一位哈。
1: 安全第一，因为不知道今天下不下雨，今天还有雨吗？
0: 我也不知道，
1: 反正昨天咱俩还挺幸运的，昨天回去的时候还没有下雨。好了，那我们继续准备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5: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有请下一位。你好，1号线，下班好。
1: 孙美女你好。

0: 好，
1: 你好。
2: 是不是打一个就打进来了？
1: 对，一打就打进来了。
0: 哎呀，没骗人吧？
1: 没有，
0: 准备好。
2: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挺巧，就是大家都觉得，你这个时候打不进，但
0: 结果
2: 都
0: 不
2: 打。
0: 对，你这个时候就最容易打进来了。
2: 来，第一题，听题。被老舍先生评价为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的是什么作品呢？
1: 不知道。
2: 鬼狐有性格。
1: 鬼狐有性格，
0: 叫鬼狐性吗？
2: 笑骂成文章，什么古代的作品写鬼的，写狐妖？
1: 聊斋志异、
0: 哦、
2: 那不就是了吗？
0: 确实。好吧，下次再来吧。
2: 拜拜。
0: 拜
1: 拜。
0: 来下
2: 一
0: 位。
2: 你好，
0: 二号线
2: 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刘先生好。刘先生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来，请听题。
2: 第一题，请问《东风不与周郎便》当中的周郎指的是谁啊？
3: 周瑜啊。
2: 周瑜，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我国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是哪一部影片啊？
3: 是那个谁了？
2: 哪个谁了？
0: 哪个片儿？
3: 是不是章子怡演的那个？
2: 叫什么？
0: 叫什么名字？
3: 我忘记了。
2: 十面埋伏。
0: 啊、不是。
2: 章子怡演的是十面埋伏。
0: 哦，正确答案是《渔光曲》。
3: 好吧。
0: 好吧，拜拜。
3: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一号线的毛。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请听好。
2: 昨天呢，我们有问过一首诗啊，叫一去二三里，下一句烟村四五家，这是哪首诗？
4: 这下句可以，名字忘记了。
2: 下一句是什么？
4: 啊，不是烟村四五家，我知道。
0: 哦，
2: 那再下一句呢？
4: 也不知道了。
2: 哎呀妈呀！
0: 就会那一句，
4: 尴尬。
2: 正确答案呢叫山村咏怀。再下一句是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0: 八九十枝花。好吧，
4: 拜拜。
0: 拜拜。
2: 来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0: 毛先生。
5: 你好。
0: 你好毛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请听题。
2: 马说是唐代哪位著名文学家的作品？
0: 懵。
2: 马说是哪位唐代著名文学家的作品？马说。
0: 他说刘禹锡。
2: 不是。
0: 不是。
2: 是韩愈啊。
0: 哦。
6: 错了。
2: 来下一位，你好。
0: 三号线孙美女，你好。二号线。
2: 曹先生你好。
0: 你好。
7: 你好。
0: 你好。准备好了吗？
7: 好，准备
0: 好。来。第一题，请问航海家哥伦布他发现的新大陆指的是哪个洲啊？
7: 非洲。
0: 不是非洲。其实是美洲。
6: 错了。
0: 好吧，拜拜。
7: 拜拜。
0: 来下一位。
2: 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下班好。
0: 孙美女到你了。
8: 你好。
0: 来，请听好第一题。
2: 请问莫听穿林打叶声，这是来自于谁的作品？
8: 酒鬼。苏轼。
2: 哎，答对了。就是苏轼。春霞梦是吧？
8: 你没听过这个诗。
2: 没听过这句诗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然后那个周深不是唱了吗？
0: 我也不会唱，别瞎搞了。来，
2: 你去搜搜吧。
0: 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啊，打蛇打七寸，这个七寸指的是蛇的哪个部位啊？
8: 心脏，它的头下面的位置。
2: 回答正确、
0: 回答正确。继续吗？
8: 不继续，见好就收。
0: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8: 哎，知道的。
2: 好，恭喜得到6.66元。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0: 邢先生下班好。
9: 你好。
5: 你好。
0: 你好，你好，邢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来，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徐霞客啊，他曾经盛赞，四海名山皆过目，旧中此景难途路，这座山指的是哪座山呢？
5: 不知道。
2: 你猜一个，一个山。
0: 四海名山皆过目。
5: 泰山。
2: 不是泰山。
0: 不是泰山。
2: 是雁荡山。
0: 嗯，雁荡山。
5: 好
0: 吧，拜拜。
2: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好，再见，拜拜。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那大家在整点听完了歌曲之后，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8990921 88992921。
0: 另外呢，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7月9日，青岛近海浪高1.1米，水温21.5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10:57和夜间的23:56，低潮时是凌晨的5:04和下午的17:56。更多海洋信息啊，还请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2: 也有朋友呢问在群里面哈、啊，有很多朋友。说到了我们这几天的这个信号的问题，确实我们这几天信号是有问题的。我们之前也有在群里面回复一些朋友啊，我们目前呢是备用发射机给大家发的，
0: 是的，
2: 我们主发射机呢有点故障啊，所以呢确实有一些部分区域暂时听不见，
0: 受最近风雨交加的影响了，可能
2: 比如说莱阳啊，什么平度啊，
0: 莱西啊，
2: 就很远的地方可能听不见，
0: 是是是，
2: 请见谅啊。
6: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九二幺。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想参与的朋友就拿起手机来打电话吧。这周的规则呢，就是每个人在这一周这一个礼拜之内是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的，但有且只有一次啊。如果您之前已经参加过了，那今天就打不了了，但如果您之前没参加过，是可以继续的参与的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请进到的是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二号线的陈美女，下班好。
2: 三，你
3: 哦，三号线，
2: 你在干啥？你怎么老给人家跳过呢？
3: 三号线王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6: 你好，是我吗？
3: 对对，是你是你，我这个眼神不太好使，老是念错，
2: 老给人家跳过，你给人家 pass 了呢。
3: 没有没有没有，准备好了吗？
6: 啊，准备好了。
3: 好，来，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澳门特区的区旗是什么颜色的？
6: 区旗红色。
3: 红色吗？啊哦。
6: 蓝色。
3: 是绿色的，
5: 错了错了错了，
3: 嗯，是绿色的。
6: 好好好，
2: 拜拜，
3: 好拜拜。
2: 虽然人家答不对，但也不能给人家跳过，
3: 真的有点眼神不好使了。来，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王美女，下班好。
7: 哎，下班好。
3: 你好，王美女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来，请听题。
2: 在鲁迅的《孔乙己》当中写到，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
7: 茴香豆，两种。
2: 有两种写法，不对。
7: 就一种吗？
2: 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
3: 哦，
5: 错了，
3: 学到了。好吧，拜拜，
7: 拜拜。
2: 虽然我也不知道这四种是哪四种，但是鲁迅他是这么说的。
3: 好好听
2: 他的，咱就就听话照做。
3: 是是是，
2: 人大文豪，人说有一棵枣树，还有一棵枣树，我要这么写，我班主任
3: 早就被 pass 了，你作文零分了，直接。来，下一位，你好，二号线的刘美女，
2: 你好。
8: 哎，大葱李超好。
3: 你好，你好，刘美女好，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3: 来，请听题。
2: 刘美女 是今天有参加过吗？没有吧？
8: 没有，没有。

0: 是。
1: 而今迈步从头越。
0: 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欧洲第一高峰简称恶峰的是哪一座山啊？
1: 欧洲第一高峰是那阿尔卑斯山。
2: 恶峰。哪一座山是恶开头的？
1: 厄尔布鲁士峰。
2: 对呀、啊，厄尔布鲁士山。
0: 嗯，
2: 可是时间到了，
1: 嗯、
2: 好吧、
1: 嗯，
2: 拜拜。
1: 嗯，
0: 来继续欢迎75号群的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3: 你好，大通伟超，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嗯，
0: 下班快乐啊！您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出题了。
3: 好，准备好了。
0: 请问，清代由纪晓岚主持编写的我国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叫什么？
3: 四库全书。
0: 哎，四库全书，没错。
2: 第二题，请问哪一位意大利作曲家根据小仲马的作品改编了同名的三幕歌剧《茶花女》？
3: 大仲马。
2: 不是大仲马。
3: 贝多芬。哎，不是那个。
2: 不是贝多芬。
3: 肖邦。
2: 正确答案是威尔第。
4: 错了。
2: 大仲马，你是会举一反三的哈。好，拜拜。
3: 好嘞，嗯，好，再见，
2: 拜拜。
0: 来，继续欢迎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5: 伟超大同你们好，
0: 你好。嗯，李先生，开始第一题，请听好啊。请问《水浒传》当中绰号是小霸王的是谁啊？
5: 小霸王孙清。
0: 是吗？是他吗？小霸王是他吗？小霸王是周通。
4: 错了。
2: 好的，拜拜。
0: 嗯，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你好，
2: 许先生，下班好。
6: 两位好。
2: 许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无轨电车上的电动机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电啊？
6: 交流电。
2: 正确答案是直流电。
4: 错了。
2: 拜拜。恰恰相反了。好吧，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其实我蛮想坐那个有轨电车的。
2: 哪里有啊？
0: 城阳啊。
2: 哦，我也没坐过。
0: 城阳就有啊。
2: 没有坐过，有什么独特的感觉吗？
0: 有鬼啊。
2: 你好幽默啊。
0: 是真的啊，他们就城阳，你没去过吗？就城阳有很多的地方，那个地下有那个轨道啊，就是他们从那个城市当中穿过，我觉得那个很酷。哎，
2: 那不重庆的吗？
0: 城阳就有
2: 啊。是吗？我只在重庆走过，但也是小时候都忘记了。
0: 重庆那不是天上的吗？
2: 啊，对啊，也不是穿楼的吗？都是穿楼的。
0: 我说城阳那个是在地上。
2: 哦，还真不知道，等我去坐一坐。
0: 你没去过城阳？
2: 我没有坐过，没有坐过。
0: 你去过城阳吗？
2: 去过吧，去过。城阳有很多好吃的韩料店
0: 啊。对
2: 对
0: 对、
2: 啊、对对，我去过了，为了吃去了。
0: 来，下一位，你好，3号线于先生，下班好。
7: 伟超，是大葱是吧？大晚上好。
2: 晚上好。
0: 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听题。请问神童仲永，他是北宋哪位著名文学家笔下的人物？
7: 王安石。
0: 第二题，听好。
2: 第二题，请问文艺复兴第一个人文主义者被称为文艺复兴之父的诗人是谁啊？
0: 嗯。
7: 不知道。
2: 他的名字叫彼特拉克。
7: 好嘞，拜拜。
0: 来，下一位，欢迎吴先生，你好，下班快乐。
8: 你好，
2: 吴先生好。
0: 你好，吴先生好。吴先生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8: 对，第一次。
0: 哦，那你
2: 加油。
0: 有没有信心？
2: 有，初生牛犊不怕虎，必须说有信心。
8: 非常有信心。
0: 好，来第一题，听题。请问匆匆、背影都是我国哪位现代著名散文家他的代表作？
8: 朱自清。
0: 嗯，朱自清。
2: 第二题，请问啊，一般来讲男性的声带比女性的声带长还是短？
8: 好，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反正就两个答案，就蒙一个吧。
2: 对，继续吗？

0: 继续。
1: 如果第三题失败了，就六块六毛六也没有了哈。
0: 嗯，好的。
1: 好，来，请听好第三题。
2: 请问，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他是谁说的呢？
0: 鲁斯，
2: 谁？吾日三省吾身。
1: 谁这么爱反省自己？
2: 谁说的？
0: 有提示吗？
2: 这个是《论语》当中的啊，是出自于孔子他的弟子，
1: 叫做
2: 曾子。
0: 颜回，
2: 曾子，
1: 曾子，
2: 曾子说的。
0: 好的，
2: 拜拜，
1: 感谢参与，拜拜。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二号线的郑先生，你好。
2: 你好，
3: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郑先生好。
2: 你好，你好，郑先生，你是小朋友吗？
3: 不是啊。
1: 大人了。
2: 几岁了？
3: 28。
1: 啊？
2: 听声音感觉像
1: 18。对。
3: 可能手机的问题。
2: 不，声音跟手机没关系。
1: 你说话，你手机还给你带了层滤镜是吧？这么高级的手机，来吧，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汉白玉它是属于是一种什么岩石啊？
2: 什么岩？
3: 花岗岩。
2: 花岗岩。
1: 正确答案，它就是个大理石。
4: 错了，
3: 蒙的。
1: 好，没关系，下次再来蒙，拜拜。
3: 好，
2: 来下一位，你好，三号线程先生，你好。
5: 喂，
1: 哎，你好，你好，程先生好。
2: 你好，你好，程先生，之前有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5: 没有参加，
2: 这是第一次，
5: 第一次打电话，对。
1: 来，加油。
5: 谢谢。
1: 第一题，
2: 请问《论语》当中写到“见贤思齐焉”，下一句是？
5: 不知道，
2: 《论语》咱上学初中不都学过吗？
1: 忘记了，没有这段记忆了。
2: 你想想，“见贤思齐焉”，下一句是“不见贤，
1: 不思齐焉”。
2: 不见贤而内自省也。
5: 就忘了。
1: 拜拜。
5: 好，谢谢，
1: 拜
5: 拜。
2: 来，下一位朋友，一号线吴先生，你好。
6: Hello， 大家，你晚上好。
1: 哎呀妈呀，说的啥呀？呜噜呜噜，怎么紧张
2: 了？叽里呱啦说了一堆，没听明白说了啥。
1: 不重要，
6: 有点紧张。
1: 不要紧张，来，
2: 紧张啥？
1: 好。
2: 来，加油啊！第一题听题了。
1: 第一题，请问花椒它的果实是长在哪里的呀？树上、地里、土里。
6: 树上。
1: 树上。
2: 好，第二题，请问孙权劝学当中，孙权劝的是哪位吴国大将？
6: 吕蒙。
2: 没错，吕蒙。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
1: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知道。
1: 好，抓紧去领啊！我们6:30之前给你发，现在去填写。
6: 哎，好的，谢谢。
1: 好，拜拜。
2: 恭喜，再见。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王先生，你好。你好，
7: 主持人。
1: 王先生好，王先生好，来，请听好第一题。
2: 名著《西游记》当中，人参果树是哪位神仙种下的？
7: 元始天尊。
2: 元始天尊，确定吗？
7: 是
2: 镇元大仙啊。
4: 错了。
2: 好了，
1: 好吧，拜拜。
2: 拜拜。来，朋友们，夏天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夏凉被，如果您特别有需求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
1: 这款夏凉被，
2: 先说一下价格。
1: 价格呢，140×190厘米的价格是86块钱一条。
2: 对，1.4×1.9米。
1: 对，1.6×1.9米是96块钱一条啊。我们一共是有蓝、粉色两个，你可以选。而且在我们台下单前100名的听众，你可以额外获得一个厂家赠送给你价值23块钱的冷感凝胶坐垫一个。
2: 也就是说呢，现在您买都是能得到的。
1: 另外，
2: 因为我们这100单还没有卖出去。
1: 对，前100个都会有赠送啊，放在办公室里还是很实用的。
2: 大家能看到的到数据啊，能看得到数据。

0: 据哈。所以呢，如果您想要购买的话，一定要抓住这100个机会啊。那蓝色、粉色两个选择，1.4×1.9米，1.6×1.9米，两个被子都是夏凉被。
1: 而且我们这个夏凉被啊，它是用了一个冷感的面料，它有一个三层的结构啊。第一层呢是透气性强，增加空气的循环，可以加速散热。第二层呢是有一个强力的除湿棉，所以就算你身体的湿气量比较重，它可以快速的吸附湿气并且排出来。第三层呢就是冷感的面料，你贴身那一面它可以快速吸热降温，实现一个接触它就会变得冰冰凉凉的感觉。
0: 是的，然后另外呢，这一款呢它也是可以水洗的，也可以机洗的，就很简单，您直接放到洗衣机里面洗就可以了。而且呢，因为到了夏天了嘛，买这个夏凉被的时候呢，您就最需要的就是它盖到身上能够让你快速降温。那这一款呢，接触到肌肤以后呢，瞬间会感觉降到2到5度的温度，这样呢夜间出汗就不容易醒过来了，这样你能睡一整晚的好觉啊。
1: 夏天真的是选一个好被子很重要，
0: 对，怕热的人群特别需要。还有像有一些朋友呢，家里特别凉的，比如说我家里就特别冷，
1: 那你咋办？
0: 我都在家里盖棉被。
1: 天哪，咱们俩不是一个季节。
0: 对，我每天都盖棉被，我家里就一条被子，从头盖，从年初盖到年尾
1: 啊，都不带洗的。陪伴你一整年。
0: 床单还是要洗的，被套也得要洗的。
1: 好吧好吧，来朋友们，如果你是怕热的，一定要去看一下这款夏凉被。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在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夏凉被三个字啊，回复夏凉被三个字，
0: 不到100块钱我们还送一个冰垫儿，特别的划算啊。赶紧回复夏凉被，数量有限，抓紧时间下单。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下班好，3号线。
1: 你好，钟先生。
4: 伟超、大松，晚上好。
1: 晚上好，晚上好，钟先生，停路边呢？
4: 啊，对，停路边。
1: 听出来了，来，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啊，在 F1 赛车中，到达终点，裁判通常会挥舞黑色和什么颜色组成的格子旗？
4: 白色。
1: 白色。
0: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个当中呢是谁写的？
4: 杜牧。
0: 谁？
4: 杜牧。
0: 哎，杜牧，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4: 继续。
0: 继续，下一题，18.88元，加油咯，请听好。
1: 第三题，请问凭借电影美国丽人荣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大奖的是哪一位国外的演员啊？
4: 哇，奥斯卡，
1: 美国丽人，
4: 出来，
1: 他叫凯文史派西。
4: 哦，好的，谢谢。
1: Kevin， 拜拜。
0: 拜拜。
4: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1号线，你好，
1: 王
0: 美
1: 女，
0: 你好。
5: 你好，是我吗？
1: 是你，是你。
5: 哦，
1: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王美女昨天参加过我们节目了。
5: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规则是这周一人只能参加一次。
5: 好的，那知道了，谢谢。
1: 下周再来吧，拜拜。好了，
0: 来下一位，你好，36号群的
1: 张
0: 先
1: 生，
0: 你好。
6: 哎，主持人好。
1: 你好，张先生好。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请听题。
0: 请问笑见不闻声见俏，下一句是
6: 啊？不会，猜都没得猜。
0: 这是苏轼的蝶恋花春景当中的词儿。笑见不闻声见俏，多情却被无情恼。拜拜
1: 拜拜，
6: 那就没了。
0: 来，接下来请进最后两位朋友咯。
1: 你好，3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哎呦，
0: 哎，
1: 被吓跑了。一说最后两位，怎么挂断了？
0: 不知道。来，接下来请进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1号线、39号群的歌神，你好。
7: 北超大宋好。
1: Hello， 歌神，你来了。
7: 我来了，我来了。
0: 歌神，你抖音里面那个视频删掉了没有？
7: 你现在能看到吗？看不到。
0: 不知道
1: 啊？你私密了是吗？
7: 啊，对对对对，我把那个饼干。
1: 太可惜了，为什么要把伟超的才艺私密啊？让更多人看到。
0: 因为只能让歌神一个人。
7: 你再发一个吧。
0: 因为只能。

0: 那歌神自己看，其他人都不想看。
1: 哦，就偷偷看，好东西要
2: 对
1: 拿
2: 对
1: 出来给大家分
2: 对对对，
1: 享一
0: 不行，
1: 下。好
2: 还要学一下，
1: 咋这么小气嘞？
0: 要不你跳个拉丁舞分个享给大家？
1: 我不会，我不专业，咱俩共舞一个也行。
0: 我不要。
1: 好吧，来歌神，请听
2: 好的，好
1: 好。
2: 的，
1: 第一题，请问啊，埃及最大的金字塔是哪一座啊？
2: 胡夫
1: 胡夫。
0: 好了，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花飞花谢花飞花谢飞满天，下一句是？
2: 这个弱项，我真的不知道。
0: 诗歌不太懂，
1: 不擅长唱诗啊，学
2: 诗。不擅长，不擅长。
0: 花飞花谢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2: 好吧，好吧，学到了。
1: 好吧，好吧。
0: 好，谢谢歌神，感谢参与，
1: 拜
0: 拜。
1: 拜
2: 拜。
0: 拜拜。好了，朋友们，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其他朋友们的电话了。但是各位明天也依然可以继续的参加，在明天晚上的下班路上，大家可以继续的拨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这周如果您还没有把自己的机会用掉的话，明晚来用吧啊。然后同时呢，明天早上呢，我们会通过崂山融媒以及崂山921的视频号进行直播，就我跟大葱，
1: 没错，
0: 我们去山里带您去寻找最正宗的
1: 崂
0: 山
1: 茶。
0: 如果各位呢有买崂山茶，你比如说送人啊、招待朋友的需求的话，那明天早上来我们直播间，但一人只能下一单啊。明天见，
1: 拜拜。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悲欢如日子一天一天变短，珍重来去人海，我只与你风声笑谈。

响，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他就在我朋友那里，快乐是个什么东西，快乐它是个什么东西。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治疗忧伤。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治疗忧伤。
1: FM 92.1
2: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3: is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awesome。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薛凯琪的歌曲了，叫做 Better Me。
1: 是的，
0: 今天的主题好听，
1: 是的，好听，是我刚导入进来的。因为这首歌说实话我自己就是在我的歌单里会反复出现一首歌，但是我非常的疑惑为什么咱库里没有。然后
0: 有吧，
1: 没有，
0: 我以前见过啊，
1: 没有，我专刚导的、因为有话我就不用再花时间导了嘛，
0: 确实是啊。
1: 然后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小韩作词的歌曲绝选、所以说我就把一些好听的歌曲也是他作词的歌曲推荐给大家。
0: 是的啊，我们来听听歌，包括下一首歌是来自林俊杰叫对的时间点，听歌啊。

0: 孤独患者，陈奕迅非常有名的歌曲之一。
1: 对的、
0: 而且大家也都很喜欢唱。为什么？因为我说实话，如果说这个比如说男生声音偏低，有时候唱不了高音的话、这首歌非常适合大家。
1: 哦，你别说还真是哈，
0: 很适合大家，
1: 可以可以、
0: 来吧，后面还有两个，还有几首歌，一首纯属意外，来自于许慧欣的
1: 2008年发行的一首歌了。
0: 哎，是的啊，萧敬腾复制人，这首歌可能大家听的就少一点点，
1: 少一点，
0: 少一点点，所以我们来听听看，看当年获奖的那些歌。首先这一首纯属意外。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各位早起的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头号玩家。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那早起的朋友，今天我们两个可能不算起得很早的，因为有别的同事比我们两个起得更早啊。现在正在直播的两位同事，
3: 辛苦他们了，
2: 辛苦了，
3: 不容易，
2: 确实啊，因为一大早要赶到茶园给大家去直播茶。那各位如果想看的话，也可以去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看一下啊。
3: 对，
2: 确实是因为这个也确实他们起得更早，他们得五点多吧，差不多就要往那边走
3: 了。对，五点多就。走了。
2: 小爱，你今天几点起来？
3: 我今天是5:40起的。
2: 5:40起的是吧？嗯，哦，确实，那咱差不多。
3: 差不多，哎，
2: 我基本上我每天的睁眼的时间点差不多也得在5:40到5:50左右。
3: 但你真正起来是不是得6点多？
2: 啊，那不至于，不至于起那么晚，还得稍微起早一点。主要在于我前一天几点睡。比如说我睡得早的话，我就起得早一点。但比如说我11点睡的话，可能就要睡到6点多才起来。
3: 啊，是这个样子。
2: 哎，来吧，朋友们，我们继续了啊。41号群到81号群，周四的早上起来，我们的歌曲当中关键字是那。
3: 那些年的那个那，
2: 哎，对，那英啊，那就是
3: 那老师，那老师的
2: 那摸啊，
3: 那
2: 热
3: 你
2: 等等之类的这种介词性的都有啊，各位可以随意演唱，还是一样，41到81号群，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犬的朋友，想唱歌的朋友，欢迎各位跟着我们一起
3: 唱起来，
2: 来唱歌，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我找的是陷阱，各位可以随意啊，你想唱什么歌就唱什么歌，我们开始啊。

0: 我们来听听看大家要选择哪些歌曲来演唱。
1: 对，好奇好奇。
0: 因为娜的这些歌还是很多的，特别特别多选择。因为有一些歌曲当中你可能觉得没有这个字，嗯，但不是的。
1: 对，它
0: 是有
1: 的。
0: 对的啊。来，我们来听听看啊，刘凡唱的是什么歌。哎，这前奏有点动感啊。
1: 这么动感。哎呦哎呦，
0: 怎么还没声啊？
1: 怎么回事啊？你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水
0: 的发着注视告别时爱上的眼神。这个是那个梦中的你，噔噔噔噔噔噔噔，是这个歌吧？
1: 哦，
0: 是那个林志炫叫你的样子是吧？
1: 噔噔噔噔噔，你的样子，好像是，好像是。
0: 我曾经
1: 的样子，
0: 我真的是无数次跟大家说过，我什么时候特别喜欢听这种 DJ 的歌曲呢？真的是什么时候？就是在那个开车的
1: 时候，
0: 开长途
1: 啊，
0: 哎，我特别喜欢啊听这种 DJ 歌，因为这样的话呢，能让你不困，
1: 明白，
0: 啊，就特别舒服。
1: 这个倒确实，
0: 哎。你们当时去新疆的时候，你们去自驾的时候，嗯，你们过程当中听歌吗？因为
1: 听必须听，
0: 因为新疆路程很长嘛。
1: 是，
0: 就是我觉得新疆是这样的，它尤其是你玩是很好玩，但是当中路途吧，你有时候你看一两天，前两天看，我觉得应该很漂亮，哇，好漂亮，好美啊，各种各样的绿色，是不是？
1: 这个，实话，
0: 你看到第四天估计就烦了。
1: 倒是烦，倒是不烦，
0: 但太长了嘛，那个路途，尤其还是单行道，有时候开车也堵，关键是
1: 还行，你也知道，在路上大部分时候我是睡觉的。
0: 哦，你没？
1: 我开我也开，但是我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如果是开车的啊，如果不下来情况下，我一般就是沿途先拍拍视频，看看风景，然后趴着睡着了。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哎，真的去这些地方，真的实话实说，我是特别想自驾，但是考虑到这种种种因素，我觉得报个团也未尝不可。
1: 只能说四个字，各有利弊。哎，对对对，
0: 行，来吧，我们继续啊，五行缺肉。
2: 那就这样吧，
0: 哎，那就这样吧，
2: 再过去做人生，那就分手吧。
0: 忘词儿了，
1: 忘词儿啦，
0: 那就不是谁，不要再想他，
1: 那就不是给他你走啦，永远在爱我的话，
0: 我们也忘词儿了。来，也许如果你也听说唱的是街道。

0: 唱真好听啊，
1: 真好听，
0: 真好听，真好听，
1: 可以可以，
0: 唱的真好。如果你也听说，如果但凡一点点缺点哈，这个 rap 确实是啊，但唱的真好，
1: 哎，唱的没问题，
0: 真好听，
1: 对，
0: 啊、
1: 是。
0: 来，小程一丝不挂，陈奕迅那一首是不是？啊，就这首。

0: 或是其实在等我写过，然后断线风筝会直飞天光。
1: 哎呀，好听、
2: 哎、可以可以，
1: 真不错啊！来，虽然能碰到最嫩的毛，这首歌叫《那又怎样》。

0: 好听，
1: 好听，
0: 真不错啊！为什么今天没有人唱《爱情讯息》呢？
1: 哦，
0: 那又怎样？
1: 哦，对，第一句就是哈。
0: 哎呀，
1: 哎呀，
0: 大家现在对《爱情讯息》的副歌怎么唱，我觉得有可能都忘记了，但是就记住这四个字，那又怎样？
1: 我记得副歌。
0: 啊，这是这开玩笑嘛？就是你唱。哎，对对对对对，哎呀，是是是，你词儿就是记不住啊。来继续啊，下一位，马小丽，凤凰花开的路口。

0: 真好听，
1: 真好听，
0: 真好听，多唱点就好了啊！来，继续下一位朋友啊，珍妮子这首歌叫《至少还有你》，听一听啊。

0: 真好听，
1: 真好听。
0: 当你身不由己，哎呀，真好听，真好听，真好听啊！
1: 真好听。
0: 下一位念，我们听一下这一首歌啊，叫做《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我们来，哎，稍等啊，来听一下啊。

0: 真好听，
1: 哎呦，真好听啊！
0: 我就想给你伴唱。
1: 哎呀，老想给人家打扰人家唱歌，你说你这个人
0: 怎么可能？
1: 哎呀，来，我们接着来听啊，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是谁？永恒的转眼，最快乐那一年，稍等啊，稍等，我们来听一下。
0: 哎

0: 哎呦，这么好听
1: 我以为
0: 啊！
1: 是哪个歌手唱的
0: 我
1: 呢。
0: 以为是专业的人唱的
1: 哎呦，
0: 呢。
1: 真好听啊！这甜甜的，又那种甜伤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歌声，哎呦，真好听。
0: 哎，确实太
1: 早上
0: 好
1: 起
0: 听
1: 来，尤其
0: 了。
1: 在青岛现在这么闷热的天气，听完之后真的是感觉内心非常的舒适，就像喝了一碗绿豆沙一样。
0: 是的，很
1: 哎，
0: 非常的舒服。
1: 绿豆沙，哎，等会儿我们今天的后台，朋友们。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后绿豆沙不太一样，这个里面的添加成分呢，不太一般。里面除了这个绿豆沙、红豆沙的添加之外呢，有燕窝、有陈皮、有
0: 对，
1: 银耳啊，有这种通心莲子等等之类的搭配，而且配料表很干净，叫一朵艳的燕窝、陈皮、莲子、绿豆沙和红豆沙。因为夏天嘛，吃点绿豆沙，吃点红豆沙，尤其放到冰箱里面拿出来吃，冰冰凉凉的很舒
0: 对，
1: 适。
0: 而且呢，脾胃弱的朋友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对，你想放冰箱也行，不想放冰箱，你跟小艾说的脾胃弱，你就放到常温吃，
0: 对，
1: 也没有问
0: 没问
1: 题
0: 题。
1: 啊，配料表很干净，只有纯净水、豆类、冰糖、陈皮、莲子、燕窝和银耳，没有别的了。
0: 没有别的乱七八糟
1: 哎，
0: 添加，像老人、孩子、孕妈妈、哺乳期的妈妈都
1: 对
0: 能
1: 对
0: 安
1: 对
0: 心
1: 啊，
0: 吃。
1: 常温保存12个月，各位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绿豆沙就行了，而且不是齁甜的，这个就特别的丝滑，绿豆沙那种感觉很好喝，而且关键是价格便宜。朋友们，你猜多少钱？我都说了里边添加物，你猜多少钱？49.9块。
0: 10碗里
1: 啊，49.9，
0: 哎，
1: 十碗
0: 十
1: 啊，
0: 碗，
1: 当然不是礼盒装啊，这个就没礼
0: 哎，
1: 盒了，
0: 就是那个
1: 咱
0: 单
1: 买回
0: 独
1: 去，
0: 是单独的包装，
1: 对对对，咱买回去自己喝就
0: 哎，
1: 行了。
0: 独立包装。
1: 是的啊，这个咱就把钱省下来了嘛，对不对？哎，所以有兴趣呢，直接在后台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回复"
0: 绿豆沙"，
1: 哎，绿豆沙就可以了，
0: 对，自己喝就可以了，
1: 买绿豆沙就行。当然，如果你想买红豆沙，我也不拦着啊，也
0: 好喝，
1: 哦，
0: 也好喝，对对对，
1: 也好喝，也不错啊，你们可以随意选择啊。
0: 是是是，
1: 哎呀，真好听，还是话说回来，真好听，就跟喝了一碗绿豆沙，很清爽，
0: 很对，很舒服。
1: 来吧，我们最后一位啊，船长弟弟，如果你要写封，就别只写封。